0: 好消息呢，是一則接住一則。
1: 係咁啊，講到咧，即係內勞影響啦，停產咗十幾日嘅廣西艾瑪。咁啊，艾蕉马上行动吧，咁啊即刻咧灾后咧就系应急响应啦。
0: 双眼咧就重启日第一条船线啦，首条船线，七眼咧就船七，有四万几台车。
1: 咁啊，到寻日咧全面开始生产，
0: 哇满船啦，哇真系好威啊！
1: 廿五号咧，我哋嘅记者嚟到咗呢个艾玛车业有限公司进行采访，我发现咧呢度咧真系井井有条啦，宽阔明亮嘅车间里头咧冇任何嘅人咧喺度，
0: 摸鱼
1: 摸鱼偷懒，咁只有咧稳定嘅有序嘅生产节奏。喺总装车间里头，咁啊将所有嘅零部件准备好咗之后咧，由啲工人咧进行装组装啊机械作业。咁呢个时候当中咧，哇发现咧真系井井有条规划。統一的物料架裏頭分布在合理的兩邊，電子屏幕上面還實時更新我們的生產數據。
0: 哇，張國石很數值啊，很難想像之前呢，感染是曾經是遭遇過重槍的洪災的時候當時呢是會摸搶區對面就是直水站，上載設備啊，神車的神盤整車啊，電源的電池的原料啊，搶區个基建都严重受损。
1: 咁每年七到九月份咧，大家都知噶啦，就系电动车嘅产销旺季。
0: 哇！
1: 咁今年咁啱得咁巧，就突遇呢个洪涝灾害，咁啊导致咧呢个厂区咧停产十几日时间，大量嘅积压嘅订单咧，咁啊搞到呢啲老细咧拗晒头。咁呢个时候灾情发生，市场。经销商和消费者都持续关注到我们这个企业的复工复产，工人也都第一时间回到厂区里头打扫积水，清理好灾后的一些东东。天气还未完全好，条件还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人定胜天，
0: 对啦，
1: 抢时间、抢工期、抢产能。
0: 其实非常之主动，科系做工啦。在三月十四号嘅时候咧，佢哋嗰啲专享嗰个设备、个抢修专班咧，系紧提前赞助入场去检查咯。换有啲咩零件要换啊，就更手换嘢；有咩抢修嘅物质又更手全套去抢修啦。
1: 咁啊，爱玛公司咧亦都有紧急召集咗三百几位嘅工人全线返工，全线咁支持呢个灾后嘅生产复工复产，连续三日咧，哇，佢哋好辛苦，通宵作战，清淤工作、消杀工作，逐步排查，快速咧排除咗生产嘅障碍啦。
0: 对啦，在全力抢厂的同事呢，嗰只企业咧，而手咧，而且年手质量个成问先嘅，啱啱有啲车就赚，你咪可能唔会俾人碌
1: 系
0: 嘛？
1: 哦，唔会再卖啲次品。
0: 对啦，有对企业个责任，当当当，
1: 零部件挨浸过嘅封存起身，唔再流入到呢个组装市场里头嘅，所以咧，所有嘅合规合格系作为呢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生产品质的一个保障，
0: 对，
1: 保证我们消费者权益，真金白银买到这部电动车，能够开它十年八年，绝对是没问题的。
0: 对啦，所以呢，故事呢，企业的全体员工呢，就赶紧请咗王生个上船抢口气了，全力冲刺嗰只将所有之前个损失个产能啊，就有燃油个订单啊，啲战斗啊，全部慢慢啲请翻来管上来啊。
1: 即系讲灾后嘅生产会更加艰辛啲，但系咧工人们咧老总们嘅决策咧好英明，然之后咧用主人翁嘅精神，将灾时发生嘅损失灾后抢翻嚟。
0: 对，惊到最大嘛，系嘛？好，呢度有朋友惊啦，阿朵朵惊，做咩你唔系穿工作服啊？
1: 失礼啲讲，工作服得一套啊，今日着咗，听日要换嘅。咁啊，点解书童佢哋琴日着咧？咁因为佢哋
0: 今日
1: 中午嘅节目
0: 啊，
1: 咁啊上昼佢哋要上台诗朗诵，咁啊着工作服，然之后咧中午咧就滚水淥脚散场之后咧赶翻嚟做节目，嚟唔及换普通人

0: 服，應該咁樣講嘅。
1: 哦，你哋而家可能對面日村嘅嘛，等我所以衰官咧啊，好，突然曬身啊，我想問你曬身啊，我鏡和曬身都有冇？
0: 我哋大聲啲好嘛？
1: 啊，
0: 好。
1: 啊，終於睇到直播啦呀！哇，滿日係雙單，哇哇，你好笑喎，係雙單咪咧，雙單紅氣啊！
0: 恭喜呢位朋友食得啊，身體亦都要好啊，食得應該身體好噶啦。
1: 啊，黑得佢黃咗嚟就太緊。要唔要介绍
0: 平南嘅龙眼？
1: 嗯哼，
0: 啊咁啊，讲到平南咧最得分嘅，我啊觉得食盒龙眼比较得分啦。
1: 哦，
0: 大只嘅乌鱼，哇，食落去滑又细，肉又厚，香甜可口。咁而且咧，啲街坊朋友都知道啦，龙眼补咩噶？
1: 龙眼补啲乜啦？补眼啊？
0: 补胃食？
1: 吓？
0: 补血啊？
1: 哦，都用就買襯錯啦啊！就知道龍眼好補啊，
0: 女人
1: 啊
0: 補氣血，
1: 唔知龍眼抹曬補啊，咪有氣血啊？
0: 係男人啊，唔使補咁多噶啦，費事咧真係
1: 流鼻血啊！
0: 啊，所以講咧，即係呢個龍眼咧，尤其咧適合女士們食嘅
1: 嚇。啊，抹曬專門強調咯，個個人都攰客啊，都。
0: 咁我覺得，
1: 整日落成係咪咁黑？
0: 我提示咧啲街坊朋友，尤其啲男士們咧，係時候咧。要同老婆咧買翻三兩斤嘅龍眼嚇，咁啊翻去咧同老婆咧報銷啊，咁嘅意思啊，啊愛妻又不如咧就買啲好嘢翻去啊孝敬下佢。
1: 嗯，
0: 咁啊講到咧，即係女人工作好辛苦，咁啊園區裏頭嘅工人們咧，大多數都係女同志，佢哋望住咧咁美味嘅龍眼，係嘛？
1: 嗯，
0: 咁啊喺呢個時候當中咧，裝入一個禮品盒裏頭咧，佢哋又唔～食，我覺得咧真係，即係呢種感覺咧，就係話銀行裏頭嘅呢個儲蓄員，日日守住銀紙咁啊，但係咧即係
1: 就睇銀紙咪食佢菇啊，成日乜得亂
0: 食亂喐喎，日日喺度數緊分揀緊嗰啲食盒龍眼咁靚，但係咧又冇幾多隻咧食落自己嘴嘅。
1: 哦，啲啊
0: 呢個人
1: 亦都係口之口㗎，嗯。
0: 咁啊，講到咧，客户咧，亦都係好中意我哋平南嘅呢一個果子啦啊！咁啊，食盒龍眼咧，尤其係平南嘅特色產品。咁呢個合作社嘅負責人啊，陸老闆咧，一邊咧就分揀住靚嘅同埋中等嘅呢個龍眼，一邊咧就笑口噬噬咁同啊記者咧講佢自己基地裏頭嘅一啲物計嘅事情。
1: 哦，
0: 今年咧真係好多老細咧。提早咁預訂咗呢個龍眼，工人們咧亦都係好合作咁將飽滿嘅龍眼咧放入到呢個禮品盒裏頭，咁啊發往咧全國各地，咁啊好多朋友都能夠長到我哋廣西貴港市平南縣嘅食盒龍眼，
1: 哇！
0: 拆靚咗我哋貴港嘅招牌，平南嘅招牌。
1: 對啦，仲有咧即係引出個農場負責人而講到啦，佢講到真真趁你本地有今年個春晚去躲你，比如講去收剪嗰時候啊，去曬鬧到嚟，確保你每一粒龍眼都攞得拆手，
0: 即係唔係亂剪㗎啦？
1: 啊，對啦。
0: 再有咧，呢個地標性嘅呢個食盒龍眼咧，亦都獲得咗呢個地標性嘅一個係。殊榮，特別咧就係補充一句説話咧，就話呢個果場裏頭咧，除咗我哋摘龍眼之餘咧，如果各位街坊朋友方便嘅話咧，可以嚟到現場現摘現食，食飽肚再稱都得嘅。
1: 哎呀，爭我成日會去黑嘅喎，爭我成日吞下落胃嘅喎。
0: 你又食得幾多
1: 啊？最早係就間薄人間食麻死啊！
0: 咁啊轉頭啦，咁啊新鮮嘅果咧咁樣賣得，咁啊深加工咧同樣係令更远方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我们平南食盒龙眼，有一个深加工的工厂叫做什么呢？安怀镇南顺农产品加工中心，
1: 哎，马上好开哦！
0: 啊，梗系唔系
1: 啊，对啦，好多工人咧就做紧啲整啲龙眼，去啲血啊，开开佢啊，然后咧搣人啲肉出来啊，啊，哇，就
0: 挖肉之后咧，
1: 啊啲挖咪要噶噃，
0: 肉咪叫做咩？
1: 桂圆咯，
0: 桂圆，桂圆肉，
1: 对啦，
0: 咁啊更加补血噶啦，
1: 对啦，
0: 而且咧放喺呢个特制嘅呢个容器里头咧，经过咗零下十几度嘅冰库速冷咗之后。每日会加工成三到四吨的成品发放全国各地。
1: 哇，真系好醒核喎啊！嗰啲龙眼咧，嗰度近年来嗰只贫难安慰咧，系跟从鲜果个撤销到速冻加工，再到龙眼个助弄活桶，哇，个条村全部得。
0: 咁啊，产销油、旅游。 喺度銷售同埋產出咧一條龍服務啦，係嘛？咁、深山裏頭嘅石合龍眼，使到各位街坊朋友認識，然之後咬一啖石合龍眼，你就知道，哇！平南人係咁識享受。
1: 平南人，哇！真係～

0: 得来。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丢手不定，才是无主持人。哈
0: 哈哈！咪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2: 好啦，咁啊，精神咧要醒神啦，系嘛？发啲福利咧，各位朋友咧更加精神啦。
3: 哦，嗯、有啲乜咧福利咧？俾到条小小书。
2: 福利咧就系、是、大家可以关注到国家安全部嘅微信公众号。
3: 哦，
2: 咁呢个微信公众号咧系官方发布嘅权威嘅一个渠道，更加咧系开展全民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嘅重要基地。
3: 哎呦，
2: 点解呢个时候咧向你推荐要你关注咧？因为咧我哋嘅31号之前。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呢、這个国家安全部嘅公众号里头咧，系会推出我哋国家安全知识嘅竞赛
3: 第一期。哇！只要你度胎，就有机会有好礼送俾你。
2: 每一次答啱5道题。結束之後有抽獎，抽獎有咩啊？現金紅包、平板電腦，隨處可能會跌喺你嘅囊中，成為囊中之物。
3: 成日買每個人都有機會中獎嘅喎，每個新關注嘅用户都會係創歌噶啊！
2: 咁大家咧答題學知識又得，係嘛？咁解鎖現金紅包得個10蚊、8蚊又可以買餸。講唔清楚，一個唔小心。平板电脑就是你囊中之物，
3: 哇！
2: 有几个仔，
3: 快点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2: 答题赢奖品，学知识，一举三得。
3: 对啦，到底关注啲乜咧？仲记得嘛？关注国家安全部嗰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你就点落去，佢就有夺胎嘅得啦。跟住你会可以夺胎，很奖品啦。
2: 咁呢个时间当中睇下保鲜膜啦，好多朋友咧冰箱里头，尤其咧天热食西瓜啊食唔晒，会用保鲜膜去封起身。
3: 哦，
2: 咁啊一问啲小朋友，你知唔知呢个保鲜膜有咩用噶？诶、哎，封住西瓜。
3: 哦，黑夫就封晒哥啦，
2: 封住啲隔夜饭、隔夜餸。
3: 啊，
2: 除咗以上嘅，大家都熟能生巧，知得好透彻嘅功能之外咧，其实保鲜膜咧。仲喺可以落雨嘅揼濕嘅天時裏頭，成為咗一時救急嘅手機防水袋，
3: 恩格神器喎！首先就係手機防水袋啦，你佢係將防水袋啊，你佢係將保鮮膜你死啊，我記得就
2: 包住個手機，
3: 都直接包住，跟住佢係啦，整機包鼓啊，而且咧轉都幾轉啊！
2: 尤其咧早段時間呢個洪災嘅時候，又要出外邊去工作去救災嘅工作人員，哇！手機幾得～前多兩圈的保鮮膜就起到作用啦。
3: 其實短時間你着手掌咧，就佢係保證你嘅手機啊啊，
2: 完全冇事。
3: 哎，對對對對。
2: 咁再有咧喺消防方面嘅推薦啊，保鮮膜亦都成為咗救命神器啊！將呢啲保鮮膜反覆咁係攞皺咗之後，攞長佢，佢就會成為咗一條一條嘅簡易嘅救命繩索。
3: 對啦。
2: 佢只要夠粗，多條夾埋，都能夠成為咗簡易繩捆綁，能夠遠距離、近距離咁使用，拉啊、蛇人落嚟啊，呢個作用。
3: 哎呀，仲佢係你掹有時好耐，掹斷你直都發現啊，你要。力量去即系牛力去掹，就好耐掹断嗰只。
2: 咁好似林姨咁样啊，绑十条。
3: 保鲜膜噶。
2: 咁默常我绑20条得唔得啊？
3: 哇！
2: 够晒力啦！一时之间啊，大家利是咁火烛嘅时候揾唔到，呢、這个亦都成为咗一个简单逃生嘅绳索啊。
3: 对啦，不过你讲啊，保鲜膜你受苦，你讲啊又好容易。
2: 即系肯定唔喺有火嘅地方射落嚟啦。
3: 死、哦、啊！
2: 你想放烧烤料咩？有火嘅地方射落嚟啊！
3: 仲有咧，仲使。仲佢系即系话只冷士个防水个敷料嘅哇，
2: 咁大家知噶啦啊，磕磕碰碰啊，皮肤损咗之后咧，呢啲保鲜膜咧包一包伤口，咁啊湿水降水咧，暂时咧能够顶下档，唔会污染到呢个伤口里头啊嘛。
3: 对啦，同时你标股之后咧，消防员提醒你啦，你到安全区域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就要整只保鲜膜赤嚟耐咯，要更换嗰啲。真会敷料咯，
2: 除此之外大雨持续嘅时候咧，紧急 撤離屋企咧，每人咧要準備一個塑膠盆啊，停水去等水係嘛？咁啊，危急嘅時候咧，哇！跌落水攬住個塑膠盆，淋衣咁嘅款咧都浮得曬起身啊！上啦，我哋攬多兩個，不過我唔使攬。
3: 啊，因為你識游泳啊，都。

0: 当我喺度啊，咁样系嘛？
1: 诶，对啦。
0: 所以咧，平时咧屋企冇事做嘅话咧，保鲜膜要储啲，塑胶盘要准备啲。
1: 啊，不过啲日本都有啊，日本国庭都围有、啊。
0: 随处可以攞出嚟。
1: 啊，对啦，成日关键时刻佢系揸唔到个物嘅。
0: 系啦，系啦。
1: 嗯。
0: 我再讲埋呢一个疫情方面啦，咁啊，近段时间有啲朋友咳哈，咁啊，我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就發布了全國緊急呼吸道的傳染疾病的一個監測數據，就說呢在7月13日到19日期間當中呢，這種叫做新冠病毒檢測呢呈陽性呢就是上升的趨勢。我一聽到新冠那位朋友呢就心有余悸
1: 了啊！这下就谂到几年前嘛，是嘛？同时呢，真系系跟控制住啦啊！国内嗰只新冠疫情咧，系跟升到中流行个水平啊！同到南方个想法咧，而检测嗰只应症率咧就明显高过北方嘅，又注意咯。
0: 即系话南方啲传染性系强啲咯，
1: 对啦。
0: 所以咧，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嘅感染科嘅彭主任就。接受記者講，教大家佢話過去咧，呼吸道疾病多數係冬季、春季高發，因為咧佢嗰陣時天冷，大家關門閉户咧就呼吸咧就比較多室內嘅黴氣，咁依家點解又高咧？啊，就係空調嘢嘅禍啦，個個熱，個個都聚埋空調房裏頭，咁啊唔開窗透氣，咁啊結果又形成個密閉嘅空間，咁同春季、冬季咪類似，大家攞攞埋一齊，邊個咳下係嘛？
1: 咳一咳，
0: 瀨嘢，
1: 就飆到入官人嚟啦。
0: 新冠，嗰個咧新嗰個咧又感染啊，變成新冠，舊嗰個變成舊冠，所以咧真係新冠唔可怕。最緊要識得點樣去預防，
1: 都要烏吃都要台看台噶。如果你確診嗰只生冠嘅話咧，早期咧就要喺嗰只生冠個塔咬個藥物啦。
0: 咁提醒各位街坊朋友咧，所有嘅呼吸道傳染疾病都係會因為空氣唔流通，局部太鬱質嘅空氣流動咗呢個病毒，你吸咗入去就感染。咁啊，建議大家咧喺必要嘅時候咧，大家要通風透氣，係嘛？戴翻個口罩，然之後養成良好嘅衞生習慣，主動咁去接種疫苗啊，主動接種疫苗，
1: 對
0: 做好個人嘅防護措施。
1: 如果你爭我食埋廚房，你佢係都係口罩，咪要傳染病毒啊？對啦，
0: 早段時間我都戴啦，係嘛？咁啊冇傳到俾阿林醫，你睇而家咁生猛。
1: 對啦對啦，希望大家都佢係健康平安咯、
0: 好啦，咁睇下時間咧，今日嘅晨早老友記咧，同大家講住咁多嘅好嘢啊，留待更多嘅好嘢，聽日同樣時間。同你分享啊，不见不散哦，
1: 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命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只挑尽把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0: 和小小一点小小白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啦！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扶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真的是没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4: 金曲连连听。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究，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我们错在太过了解，才沦落到视而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7: 此时这刻，你在何方？

0: 人要，我偏偏要笑。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

0: 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惯无情。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0: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0: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安燕，今天我们来听《少了你一个》。黄凯芹是香港著名歌手、电台 DJ。1987年出版第一张唱片，他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既会作曲也会填词，也喜欢舞文弄墨，善写散文小说。他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出现，又在另一个高峰来临之前突然告退。红尘清新故事专辑是黄凯芹发行于1995年的一张粤语专辑，当中黄凯芹是翻唱了当年十分流行的国语歌高林生的《牵挂你的人是我》。多年之后，黄凯芹说，他从入行开始就想做一名创作歌手，这种纯粹为了赚钱去翻唱的做法让他很反感，但出于无奈，最后还是翻唱了《牵挂你的人是我》。虽然如此，但是这首歌在编曲上完全找不到《牵挂你的人是我》的影子，让人完全忘记这是一首翻唱歌曲。我们来听《少了你一个》。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下。

0: 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为什么今天不跟我喝？
3: 我在等你说话呀。因为我要等介绍我自己。我是舒彤，
2: 我是春培。周二了，今天外面也是很热。
3: 是的，但是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而且是我期待很久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我们的一个本土微短剧嘛，叫《
2: 雾起
3: 时
2: 见
3: 你》。当时啊，我们的开播呀，包括这个当时预热，包括男女主啊，都是备受关注的。
2: 哎，对，
3: 那这一次是真的准备要上线了。
2: 是的，那咱们贵港的本土微短剧《雾起时见你》预计8月15日上线了。
3: 是的，主演就是王佳佳、刘昊然。那故事也很有看点哈。这个女主叫林清河，她是一个捡金师。
2: 捡金师
3: 给这个沈家迁葬的时候，在骸骨里面找到一枚金戒指。
2: 那因为这枚金戒指呢，她认识了被叔叔苛责偷偷跑出来的沈星河，然后呢两人慢慢互相治愈，这个全过程也是非常的好哭又暖心的。
3: 是的，而且呢整个短剧都是咱们贵地的本土特色，氛围感拉满了，特别是那种物景镜头啊，都很有氛围感。
2: 对，那咱们贵港的本土短剧剧情细腻不套路，有温情的故事，还有非常独特的人文韵味嘛。
3: 是的，那现在已经可以在红国短剧提前预约了啊。这个雾起之时，一起来看林清河和沈星河的故事。

0: 感觉近几年啊，一直都在看魂穿。
1: 嗯，对啊，
0: 这一类的剧情嘛。
1: 啊、是的，
0: 那顺口还是要提一句，咱们这个魂穿大安呢、啊，也是在8月3号也要正式开拍了哦。对，这是虽然说跟我们接下来的讲的这个剧不是同一个剧。
1: 但是呢、都是短剧类的，
0: 对，都是短剧类的。那
1: 是的，真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打开手机就是埋头就是刷、
0: 就是、
1: 像我朋友圈有个好朋友、他就经常晒啊这个那个每天的那个 APP 的使用时长，红果短剧已经仅次于微信了，
0: 3、4、5、6、7、8个钟头啊，但是大家也要合理的使用，
1: 大家没有那么长，因为毕竟工作日还是要上班、但你想工作上班的时候它是微信最多嘛，
0: 啊，对，
1: 那你想第二是红果，可想而知这个短剧的地位了。
0: 是，那其实咱们贵港又多了一个值得期待的本土文化新项目啊，是由咱们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贵港日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还有这个贵港中森影视三方联合出品的原创 AI 漫剧
1: 《不删县令的带货日记》，也就正式要启动开始这个制作了。这个剧名就很有意思啊，《带货日记》，哎呀，《不删县令》啊，
0: 《不删县令》，
1: 看这两个结合起来真的是有点，比较少见的。
0: 不能再少了，不能再少了，家人们，我现在马上把这个直播间的价格给打下去，给人这种比较省机电的感觉吧。
1: 是的，
0: 因为是古今碰撞的设定啊，在咱们贵港还是头一回。那整部漫剧呢，扎根在合成本土的文脉里，风格呢是轻松又治愈又励志的，目的呢就是用年轻人喜爱的这个 AI 漫剧的形式讲述好这个贵港故事，展示城市风光嘛。
1: 是的，那其实很多听众会好奇啊，这个剧名里面的不删的渊源，那其实呢，不删是秦代桂林郡、汉代玉林郡的郡治，也就是广西最早的这个郡治古城之一啊。2000多年的玉江奔流就孕育出贵港这个源远流长的治水、农耕和商贸文化。
0: 那相关的史料还有考古发现都能够佐证的呀。就比如说这个《汉书地理志》就有文字记载，这个萝卜湾汉墓出土的文物上面啊，也刻印有不删相关的标识。那不删古城的遗址啊，玉江的古航道啊，都会成为这部漫剧重要的创作题材。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些剧集。

0: 的故事背景呢都是依托本土的真实历史，不是说凭空虚构的。嗯、
1: 是，那漫剧的主线呢是围绕这个汉代的不山古郡守护者的展开来的啊，然后呢打造跨时空相遇的故事，千年之前的古郡官员邂逅现代的合成百姓，那一同守护故土啊，助力乡村产业的发展，把这个厚重的历史和当下的这个乡村振兴啊巧妙的融合了起来。
0: 是的，那现在呢官方也是面向我们的所有市民开启这个素材征集啊，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呢、可以推荐一下你心目中能够代表贵港的一些地标风景特色农产。那其实不管是这些大知名景区呢，还是老城街巷，又或是乡村田园风光，都是这些可以被写进剧情里面的。
1: 嗯，那与此同时呢，这一部城市文旅 IP 的漫剧啊，招商合作通道也是同步开放的，合作形式也十分丰富。那有意的本土企业可以去洽谈这个联合出品啊、IP 联名啊，或者说这个产品剧情植入啊，等等等等。
0: 是的，那如果有这个想咨询合作事宜的话，可以记一下联系电话哈。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贵港宣传上面去搜索这篇推文，然后里面有相关联系方式，这样的话能更方便您进行对接。
1: 是的，每一座城市都需要自己的文化 IP 嘛，那这部原创的 AI 漫剧呢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啦。咱们呢把封尘的历史活化，让本土的风物走向更广的平台。

0: 道路施工嘛，那肯定要绕行一下才行。
1: 嗯，是的。那最近呢也要跟大家同步一个城区的重要道路施工通知啊，像日常经常走这个京港大道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一下，避免这个途经的路上呢遇到的这个管制的路口呢会耽误上下班的行程
0: 啊。这份通告是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7月27号正式发布的啊，因为这个排水管网的建设改造工程，京港大道两处路口实施半封闭的施工，那全部信息都是官方发布，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参考一下。
1: 是的，那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施工的点位还有施工的时间段。第一个点位是这个贵港气象局的路口啊，这个施工周期是从今年的7月28号持续到8月31号，全程是采取这个半封闭施工。
0: 哦，第二个点位呢是花鸟市场北门路口啊，开工的时间呢会稍微晚一点点，是7月29号，也就是明天呢，明天才这个启动施工。结束时间呢同样是8月31号，同样呢是执行半封闭管制，大家路过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道路的变化。
1: 是的，那出工这个出行期间呢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嘛。像特别是这个居住在周边片区的居民呢，建议是出门之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错峰的出行。
0: 错峰出行就能避免掉像一部分的这个拥堵啊，又或者说什么别的不太好的事情嘛。那相关部门也提醒到了，道路施工呢难免会给大家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希望广大市民多多谅解。
1: 没错。

0: 那之前受这个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啊，贵港大量的餐饮啊、休闲商铺、物资泡水经营停滞，灾后复市呢面临资金啊、客流啊的双重压力。那是融媒体中心旗下的这个西江潮生活平台推出同心复市零佣助商的这个专项扶持，零佣金、零保证金、低手续费的重磅政策，为受灾商户送上及时雨。
1: 是的，那本次的这个扶持政策呢，是覆盖全市各县区的这个受灾的餐饮、休闲玩乐的商家，入驻有限期是这个2026年12月31日。全程是免除平台交易佣金、入驻年费保证金，仅收取1.2%的这个支付渠道的基础手续费，不赚取商户的一分利润，所以说能够很大限度的能够缓解商户现金流的压力啊。
0: 那平台呢也开设这个灾后复市专属的审核绿色通道嘛，材料齐全，24小时完成审核。也能配备这个专人一对一指导上架运营，零基础商户也能快速上线经营了。
1: 是的，而且流量扶持呢也是同步加码的，在平台首页会设置这个灾后复市同心助商的专属推荐板块啊，能够依托我们融媒体600万粉丝的这个新媒体矩阵，为这个入驻商家呢免费提供全媒体宣传。
0: 那同步呢也开放这个全市户外阅读栏，然后公交广告、电子屏等线下资源啊，线上线下联动引流，帮商户呢快速找到流失的客源。那除此之外呢，平台定期会开展这个运营培训，传授线上的营销啊、短视频引流技巧啊，从流量、运营成本多维度帮助商户重启经营。
1: 是的，虽然说暴雨呢有冲回到我们商铺的物资，但是冲不散城市的烟火气。那商户是城市的活力根基呢，我们党媒主动呢让利啊，降低线上经营成本，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本土的这些企业重整经营，共同恢复我们合成的热闹烟火。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

0: 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梁。小梁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您好，贵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4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示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6: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
7: 话题陪你疯。
2: 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点的这个快乐营业中的话题互动环节啊！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2: 那这个近期啊，也是持续的高温闷热，很多的市民朋友呢会感觉到，哎呀，有点口干舌燥的，在那里哈气了。现在我反正我个人是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修勾勾
7: 啊，修勾勾可以把舌头吐出来
2: 啊，对呀、啊。
7: 散热是吧？
2: 不过仔细一想，好像没有汗腺，也挺热的，那算了。
7: 人家身上很多毛呢。
2: 很多毛，所以没有汗腺啊。
7: 对啊，所以说，哎呀，
2: 很热。
7: 一到
2: 啊，差不多这个时候了，我就看到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小狗的狗主人把狗剃的都比较的
7: 清爽，
2: 光秃秃的。
7: 对。
2: 然后就会发现，原来比较蓬松的一只狗狗，突然间变得有点认不出来的感觉。
7: 是的，这个时候把毛剃了还胖呢，那真的胖呢，这小狗。
2: 那我也要去剪头发，如果
7: 煤气罐罐
2: 啊，煤气罐罐，如果我剪了头发回来，大家发现我的脸变圆了，那就是我的脸是圆的。
7: 那倒不会，你这个脸确实是蛮瘦的。那其实现在呢，这个夏天持续高温，很多朋友的选择就是呢，买这个各类的鲜果来解暑，确实也是现在夏天水果品种很多、
2: 非常多。那今天呢，咱们就分享科普啊。
7: 是的，其实因为很多的街坊邻居就存在一个固有认知，就是觉得只要是冰镇瓜果都能够清热解暑。
2: 那其实实则不然。
7: 对，就像这个西瓜。
2: 对，西瓜。
7: 冰西瓜固然好吃，但是呢也容易拉肚子呀。
2: 冰我的妹了，我每一次一吃了西瓜，马上就要往厕所跑，也不是我马上吧，但是第二天肯定会往厕所多跑那么一两趟。
7: 难道不是因为你的那个西瓜跟你的这个咖啡作用了吗？你一天喝多少杯那个热冷咖啡、冰咖啡？
2: 其实还是
7: 西瓜干啥？
2: 其实还是因为我这个脾胃还是蛮虚寒的。上一次去拔罐就是了，我的后背全部那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才消掉。对，
7: 这么夸张？一般不是一周多就消了吗？
2: 它会有一个位置，我专门有一个位置，好像是我的肩膀后面那一点点肩胛骨那个位置，它有一个留的特别久，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是这个位置啊，你经常举手机啊，或者说侧压着一边睡，然后呢冰的喝多了又待在空调房里面，所以才会这样。哦，
7: 原来是这样。
2: 是，
7: 那其实你更应该就是其实还是多看一下中医之类的哈，调理一下身体是真的。我看你这个描述的我觉得哎
2: 很恐怖对吧。
7: 哦，
2: 那大家常吃的西瓜呢，它的补水效果是很突出的，
7: 对，
2: 但是呢性质偏寒凉，
7: 所以说像脾胃虚弱啊，还有容易腹泻的人群呢，就不适宜这个一次性大量的食用。还有就是从冰箱刚取出的话，不要立刻的进食，要放置一段时间，恢复常温之后再吃，能够减少我们的肠胃的刺激。
2: 像荔枝啊、龙眼啊、榴莲这类热性的水果呢，在伏天一定要控制摄入量，过量的食用容易出现这个口干上火，然后嘴里面就会起口腔溃疡。
7: 是的，那其实想日常消暑的话，可以优先挑选像葡萄啊、山竹啊、火龙果、雪梨这一类这种性质更加平和的鲜果嘛。
2: 哦，同时呢按照咱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标准呢，成年人每日水果的摄入量可以维持在200至350克，换算过来呢大概是两个中等大小的水果。
7: 是的呢，而且还有一定的这个讲究哈，就是不建议空腹大量食用果酸丰富的品种，也不要吃完饭之后呢立刻就吃水果，最佳时间段是在
2: 两餐中间。然后呢尽量吃这个完整新鲜的水果，
7: 对，
2: 不要长期用这个果汁啊、果脯啊、酸野啊来代替。是啊，酸野它也是里面也有水果的嘛，而且它也是酸性的，因为它是泡了很多这些酸料进去的嘛。
7: 是吗？是这样吗？
2: 是这样子的，没错。然后加工制品呢，膳食纤维会流失，糖分也会偏高，解暑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7: 是的，那现在呢，眼下的这些水果呢是大量的集中上市了，大家采购的话也可以优先选择我们本地鲜果。当然了，也不要到靠这个水果来代替正餐呢。特别是有些可能减肥的朋友就想着说，那我不吃正餐，我吃水果总不会胖了吧？还不一定，因为水果糖分很高啊，可能升糖快之后呢，其实这个脂肪也会慢慢的变多的，
2: 会慢慢变多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里面就一块聊一聊嘛，夏天最喜欢的消暑水果呢，到底是什么？

0: 真的在路上走一会儿马上就要出汗了。
1: 是啊，特别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就如果这个绿灯过不了的话，好，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被马上热出汗。
0: 对，即使穿了防晒衣也是没有用的，
1: 它只是、
0: 哦、真的很闷呢、
1: 啊、它会相当于透，会有点透气感，但是还是会很热，毕竟你本来里边穿的是短袖，你外边还要再穿件长袖，
0: 是，然后直接就暴露在太阳底下，然后就被暴晒了。哦，那其实很多朋友们呢第一反应是买什么冰冰奶茶呀，
1: 是啊、嗯、冰冰咖啡呀，
0: 冰冰咖啡，哎呀不要再提了好吗还有冰冰汽水啊，冰冰东方树叶啊，这种东西快速降温，短暂的凉快过后、嗯、其实反而会持续的口干和闷热。
1: 是的，那其实呢还有，其实除了这些喝的饮品之外，还是有不少、嗯、其实菜市场就能够随手买

0: 买到的天然消暑的家常食材。
1: 对，比如说冬瓜、丝瓜还有苦瓜、哦、
0: 冬瓜、丝瓜、苦瓜都是夏季非常适合的食材。我比较喜欢吃冬瓜跟丝瓜。
1: 冬瓜跟丝瓜，嗯，因为长辈
0: 苦瓜其实以前我真的不太能吃的，
1: 不太能 get 到那
0: 个点，是一点都不吃的。嗯，现在会偶尔吃几片，
1: 偶尔吃几片，也算是吃上了是吧？
0: 对，
1: 其实诶，长辈呢还是很鼓励我们去多吃点冬瓜了，因为总有一种苦口良药的感觉嘛。
0: 冬瓜还好，冬瓜其实甜的、嗯
1: 哦、苦瓜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嗯、我说错了，
0: 冬瓜它是含水量很高嘛、哦、而且呢又比较清淡温和一些、嗯、煲汤啊炒，我觉得炒的是很脆，
1: 是炒起来是很脆的、嗯、
0: 对、嗯、还像丝瓜呢就是很适合像出汗多啊浑身乏人的人群，因为它富含这个钾元素嘛、
1: 嗯、
0: 丝瓜的话你看煮那个什么丝瓜汤，
1: 丝瓜汤、
0: 哎、丝瓜炒丝瓜啊，
1: 嗯，
0: 丝瓜煮蛋啊，或者是这个丝瓜煮面。
1: 昨天晚上刚刚炒的肉吃是用丝瓜的，因为家里面那个丝、哎、没有别的配菜了，本来想用土豆的，后来发芽了，哦、发现。
0: 你是放多久了？
1: 最近买的配菜都比较多一点，因为土豆比较耐放嘛，嗯、我就放在角落里面了。结果昨天突然想起来想吃的时候，发现都发芽了。嗯、我们昨天才刚科普完龙葵素嘛。
0: 是的、
1: 还是很危险的，大家不建议吃。
0: 评论区这个长大要当太空人说，吃瓜确实让人神清气爽。你吃的那是瓜吗？吃的是八卦吧？
1: 对，精神上的瓜还是物理上的瓜，大家一定要分清。
0: 对，喝王说他也开始觉得这个苦瓜好吃了。我觉得这个苦瓜我还是不能觉得它好吃，但是能接受一些了。
1: 嗯，可以。
0: 你煮一盘那个什么苦瓜炒牛肉，我会吃那么几片，就中和着吃。
1: 但是会疯狂吃牛肉，对吧？
0: 对，但如果是酿苦瓜的话，我还是选择把苦瓜挑出来给我妈妈吃，
1: 挑出来给妈妈吃，
0: 给家里人吃，
1: 然后把酿吃掉是吗？
0: 对，我是吃里面酿的那些馅儿。
1: 你这种啊，小时候吃包子就是把馅儿给吃掉，把皮丢给妈妈。
0: 还真不 是，
1: 还真不是吗？
0: 我小时候吃饺子只吃皮，
1: 只吃皮。
0: 嗯，吃那个酿苦酿豆腐，我吃那个豆腐皮，
1: 吃豆腐皮。
0: 对，
1: 那是会把里面的酿还给爸爸妈妈吃。
0: 然后他们觉得哇，这简直是神奇了，人家都是吃里边那个芯儿，吃那个馅儿啊、
1: 嗯、
0: 吃肉，我就吃那个皮。哎呀，现在就是营养不良。
1: 那你可以吃一点这个绿豆
0: 啊，绿豆
1: 夏天还是很消暑的。
0: 对，夏天喝绿豆汤啊、嗯、其实绿豆沙都行。
1: 绿豆沙、嗯、每家每户煮这个绿豆汤绿豆粥的方法
0: 都差不多、
1: 嗯、差不多，
0: 大同小异啊、嗯、
1: 放的东西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有些
0: 放海带，
1: 对，有些
0: 莲子，
1: 嗯，海带、啊、
0: 有些就是不放。
1: 我妈妈会抓一点点米然后混在里面、
0: 哦、绿豆米，
1: 对、
0: 哦、会当早餐吃，可以比较顶饱。
1: 是、嗯、还有呢，还有的朋友可能会在放陈皮去提一点那种陈皮的味道出来，但是我接受不了，我也觉得很奇怪。嗯，
0: 是的。那其实像之前我还蛮喜欢喝那个荷叶奶茶的，某家奶茶店之前我特别爱喝，而且他们家用料很扎实。
1: 荷叶奶茶呀？
0: 嗯。
1: 啊？
0: 荷叶奶茶很好喝，很清爽，而且喝完之后呢，想上厕所，因为它比较通便一点嘛。
1: 哦，荷叶就是会把那个荷叶的叶子然后切碎然后榨汁吗？是这样吗？
0: 榨汁是泡。
1: 哦哦，用荷叶来泡。哦、
0: 它就有市场上就有荷叶茶卖。
1: 这样啊？
0: 对。
1: 哦，那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荷叶啊、百合啊、莲子，无论是煮粥煲汤还是你刚才说的奶茶，其实都能帮助我们清心安神呢、
0: 啊、是的。但其实也要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啊，就是消暑呢、嗯、并不等于说一味的是寒凉的食物，
1: 对，
0: 一定要冷热搭配均衡才能够更利于身体的健康。那可以建议说像清炒啊、嗯、清蒸啊、煮汤啊，那就减少像烧烤还有重油重辣的菜食，这种难以消化嘛，会加重我们的身体代谢的负担、嗯、而且吃完之后会更容易感觉闷热不适。
1: 嗯，那与其就是频繁的依靠冷饮啊、冰块啊去短暂的降温，不如咱们调整一下这个日常的菜谱，就用这些时令的天然食材来调养一下我们的身体嘛。大家买菜的时候也可以多多留意这些食材。
2: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酒欲饮。

0: 灌冰水
1: 风险很高啊。
0: 对，
1: 其实运动之后还是比较适合就是平稳的喝常温的或者是带一点点温度的水会更好，对不对？
0: 是的。那第二个误区呢，认为出汗多那单纯大量的喝白开水就够了，那其实大量出汗除了流失水分，那身体里的钠啊钾等电解质也会随之消耗，长时间的户外工作呢，大量流汗如果只喝纯净水，那部分的人群会出现像乏力啊头晕啊等等的情况。
1: 是的，可以适当的饮用这个淡盐水来补充流失的电解质。
0: 是的、
1: 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呢，这个熟食常温放置很久之后再放进冰箱的话，其实呢很容易在这个室温之下滋生了细菌，诱发急性肠胃炎。
0: 是，那这个饭菜做好后尽量要及时的分装冷藏啊，存放的时间不宜过长，再次使用之后呢必须彻底加热才行。
1: 是的，毕竟冰箱只是抑制细菌并不能完全杀菌，这个话我真的要跟我妈妈好好说一下，
0: 好好说一下来，
1: 她真的觉得冰箱就是万能的，放很久他都要吃。
0: 是吧，
1: 其实很多误区看起来像是小事，但是呢持续忽略的话很容易引发这个肠胃的疾病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安稳度过夏天的话一定要注意饮食当中的各种细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我只有

0: 生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啊！我是朱梅，
2: 我是舒彤。
1: 哎，那我们依旧是在抖音和视频号是在同步直播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2: 贵港电台舒彤，舒服的舒，童年的童，在这个微信的就可以搜索这个金曲1019就可以了。
1: 对，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很痛。
2: 是的，直播间的涛涛点的歌曲，
1: 周柏豪的《够重》，哇，一起来听。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其实我不太会念，你能先帮我念一下歌名吗？
1: 这个歌名是 Letting Go， 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点的，他就是想送给一位他的就是熟悉的陌生人，
0: 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已经是
1: 是的。他说就是在夜晚梦到过这位
0: 朋友，
1: 对
0: 啊。那我也希望你能尽早往前走吧，
1: 是的，
0: 慢慢去治愈自己，去多做一点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欧阳他点播的一首张丽颖的《心愿》，一起来听。

0: 费翔。
1: 这首恼人的秋风来自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雨的节奏点的这首歌曲呢，也希望这首歌曲听了之后呢，能够吹散大家所有的不如意，让大家继续保持热爱，从容迎接往后的每一天。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同样是比较痛一点的歌啊，也是我们直播间里刚才点了那首，哎，叫什么歌来着？上面那一首？
1: 哎，我记得是我们的这位老先生点的，我怀念的，
0: 我怀念的啊。那这首歌呢，也是送给这个直播间里的各位朋友啊。

0: 有哭没有说。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一位叫做
2: 念秋落的朋友，他点播的一首陈奕迅的陀飞轮。那这首歌呢也是道尽了很多人与时间相处的感悟啊。那岁月匆匆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生活的节奏，守住内心的热爱，不负时光，也不辜负自己。
1: 而且昨天是陈奕迅7月27号的生日啊，我要提前说一下，对不起啊，我打断你了。好，那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科。
1: 大家好，我是蓝剑。
2: 我是春培。
3: 我是书童。
4: 大家好，我爱盲人。
5: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 事事顺，
5: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算的什么数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1: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金曲1019，只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
5: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带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1: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哭个痛快。有时候看到家里的小朋友因为各种不满足哇哇大哭，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滴的时候，我竟会笑盈盈地看着他，不是嘲笑，也不是无奈，而是羡慕。作为大人的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毫无顾忌地大哭了呢？小时候妈妈告诉你要坚强，别哭，长大了朋友说你要情绪稳定，后来你都不敢掉眼泪了，害怕别人觉得你脆弱，还经常告诉自己我没事，我很好。再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不太愿意去表达真实情绪的人。心理学家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一个人每隔21天就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令人痛哭一番的。无论是流泪还是嚎啕大哭，都可以是成年人生活中难得的韧性。落泪是一种本能，哭一哭是自我释放的方式。今天我有点累，请允许我掉点眼泪，想哭就哭吧。接下来听歌，任贤齐，哭个痛快，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

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我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下班不内卷，
3: 快乐不打烊。
2: 下班前后陪你轻松解。

0: 小笨笨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
0: 又是美好的傍晚，刚刚我们还说呢，过几天立秋了，
1: 哎，
0: 一点都没有秋天的感觉。
1: 嗯，
0: 贵港的秋天就是很热的。
1: 这个说实话啊，我来了这么多年之后，已经慢慢习惯这种感觉了。
0: 嗯，
1: 但是呢，每当一到立秋的时候，还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我就真的有点想念家乡。
0: 就是希望，因为往年的
1: 不要这么热嘛，对不对？
0: 对，往年的立秋一般都会比较干燥一点嘛。
1: 哎，
0: 反正现在临近立秋了，又老是收到那种什么暴雨黄色预警三级，
1: 哎，
0: 我就心烦，
1: 对吧？因为确实
0: 对，别再下了。
1: 因为今年的这个天气啊，说实话，确实不能以以往的这种常年的这种经验来论述，
0: 是的，
1: 对吧？它总会有一些意外出现，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敢把话说的那么

0: 人，嗯，对吧？
1: 是的，
0: 哎，
1: 但是呢，虽然说准备立秋了，但是这个天还是很热，但是哈，傍晚的阳光还是比较温柔的，
0: 哎，
1: 就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
0: 哎，是的啊，如果说这个中午的阳光呢，像是一个找你催债的债主的话，那傍晚的阳光就是来给你送饭的家人
1: 啊。然后一边送饭一边在耳机里打开好听的旋律，
0: 对，就是一边给你送饭，看着你吃，然后一边在你耳边听。该停下班前后了我
1: 那今天第一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歌曲呢？
0: 哎，第一首呢啊，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啊，叫生而为人。
1: 生而为人，你不要为难我
0: 没有，之前不是有一句话非常火吗，就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关联了一下，就是有一个在年轻人群体当中一直很流传的一个梗嘛，
1: 嗯，
0: 就是说过了12点之后就是网易云时间，就是抑郁的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所以说过了12点要听一点让人就是可以享受 emo 的歌曲。
0: 哎，是的，那这首歌呢其实已经火了很多年了啊，
1: 嗯，
0: 它并不是一首新歌，但是呢其实现在听来仍然是觉得不会过时的，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它最主要的一个吸引到我们的一个点就是它很真实，
1: 很真实，
0: 哎，
1: 因为精准的戳中了每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比如说你和我。
0: 哎，是的啊，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尚世达呢，其实他的这种嗓音也是那种清澈当中带着沙哑质感，
1: 嗯
0: 啊，有点像我啊。
1: 哦，是吗？
0: 哎，
1: 你的音域还蛮广的。
0: 哎，是的啊，我这个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音域啊，确实
1: 是
0: 非常优秀的啊。
1: 对
0: 啊，当然了啊，这个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感受就是会想到年少的时候，因为其实每一个少年在曾经的就是那些光辉岁月里面啊，其实都是有梦想的，
1: 嗯，
0: 眼睛里面呢都是有光的，对吧？想到任何的事情都是有满满的，
1: 眼睛里不是应该有清澈的愚蠢吗？
0: 清澈的愚蠢，
1: 我觉得很难得。如果你的眼睛里面还透露着清澈的愚蠢，说明你没有被这个外界给污染过，你的心还是很纯净的嘛。
0: 哎，是的，啊，
1: 满心都是纯粹的热爱嘛。
0: 哎，是的，嗯，但是呢，不知不觉间啊，你就发现你的生活重心变成了要想好怎么维持生计啊，
1: 对，
0: 对吧？哎，那曾经的那些满腔的梦想热忱呢，也慢慢的被琐碎的压力啊给磨平了棱角。
1: 因为生活嘛，除了工作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了。
0: 哎，是的，
1: 不可能天天都是远走高飞去旅行的，对吧？
0: 哎，对啊，嗯，但是我觉得呢，音乐啊之所以能被称为艺术啊，
1: 嗯，
0: 也是因为它没有说一直让我们像这种阴暗的角落不断的爬行，它是让我们坦然的接纳这种成长的落差，
1: 嗯，
0: 对吧？不要矫情，但是也不要刻意，对不对？
1: 是的，
0: 你像尤其歌词里面呢也有一句，比如说我用了一半的青春来思考做人的道理，
1: 等我读懂了这些道理的时候，我已经不青春了
0: 啊！对，但是这是人每一个人都要必然走过的一个路程嘛，
1: 是，
0: 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样，清澈的愚蠢嘛。那我们其实就是用大概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来治愈了我们的愚蠢，嗯，但是我们就不青春了，
1: 是，
0: 对不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不是鼓励我们啊去 emo 去认命啊，
1: 嗯，
0: 其实它是像我们现在这些成年人一种很真诚的自我复盘，
1: 是，
0: 回想一下自己的过去，对吧？生而为人本来事事就难圆满，对吧？有遗憾，有挣扎，有起落，这些都是人生常态而已，经过过了也就罢了。
1: 是的，它让我们明白哈，不完美也是一种
0: 完美。
1: 对的，
0: 嗯，是的。所以说接下来呢，一起先来听一下这首生而为人，但是劝大家觉得我不抱歉。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啊，其实它就不是用来治愈快乐的了，
0: 要来
1: 把这些我们不快乐的一些事情藏在心里。
0: 就是你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放这首歌来梳理一下心里的那些深藏了几年的感情。
1: 哎，是的，因为成年人，我们刚才也在聊了，对吧？上一首歌《生而为人》，我们也在说成年人啊，总会怀念过去嘛，对不对？但其实成年人呢，也是之所以成年，就是因为他会把一些自己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永远的埋在心底，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慢慢的去自己消化，
0: 嗯，
1: 对不对？有一些狼狈的事情，其实说实话，没有必要让太多的人知道，对吧？
0: 就是家丑不外传嘛，毕竟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你老是跟朋友说的话，朋友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负能量的人，说不定你的朋友就慢慢就变少了呢。有些情绪只适合自己消化，消化好了，我又是一个开心的快乐小人儿。
1: 哎，是的啊，因为成年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游走呢，有些事情啊总是身不由己，对吧？所以说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呢，也是老薛啊，我很喜欢的歌手
0: 薛老师，
1: 薛之谦的一首媚人。
0: 媚人就是阳光明媚的媚，人类的人。
1: 你这个阳光明媚的这个说法我很喜欢啊，因为一般看到这个媚字
0: 就妩媚啊，
1: 对，妩媚
0: 谄媚啊，你就说有褒贬都有。
1: 对，但我觉得你用阳光明媚这个真的非常好啊，因为它本身呢，这个媚人这个名字起的其实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它是一种来描摹一些情感纠葛的一首歌，对吧？好像是讲的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爱情。其实大家如果说多听几遍啊，或者说了解一些背后创作的故事，可能就会明白，他其实老薛的作品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立意的啊，一般呢都会有一些深层的含义藏在这个浅层的歌词里面。
0: 是，
1: 对，这首歌其实就是讲的就是成年人藏在世俗里面的那种身不由己了。
0: 对，比如说我们为了融入圈子啊，为了稳住生活求的安稳啊，你就慢慢的，本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脾气，但是慢慢的磨平了他的棱角，收起了真心，变成了一个刻意去迎合别人的自己。
1: 是的，
0: 就学会伪装自己的情绪了，学会用温柔的假面来掩盖我们心里的不甘还有疲惫。
1: 哎，是的啊，所以我这样理解这个媚人啊，他并不是来嘲讽现实生活当中的成年人，对吧？我觉得他是有一种欣赏的意味在里面的，
0: 是
1: 吧？你看这首歌里面呢，其实也没有那种很尖锐的批判，
0: 对，
1: 但是呢，满满充斥的都是那种非常清醒的共情，就是感觉我能明白你的这种生活，你的经历，对不对？有很多那种吞咽那种新婚的那种无奈，对吧？还有一些盖住剧毒花纹的这种伪装啊，这种歌词真的是能够，很精准的描述出现在有一些，可以说大部分成年人的一个生存困境了。
0: 对，
1: 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要在社会立足的话，都要免不了要学会什么讨好，
0: 作为一个圆滑的人，
1: 逢迎，对不对？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在很多的世俗规则面前你就无法立足，无法前行，对不对？其实呢，这个也是很多就是像我们一样的这种小人物啊，藏在这种可能外表上光鲜的一种自我消耗。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它就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克制。就是主打一个字字戳心啊。当然我相信这个也是老薛粉丝的一个共性吧。大家为什么喜欢薛之谦，就是因为他的歌总是能戳到我们心里最深处啊，甚至说可能是一些我们并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角落，对不对？而且一句老实话，没有人天生是习惯谄媚的，没有人天生愿意谄媚，
0: 谁不想做自己啊？但是为了求生存不得不。
1: 哎，是的啊，
0: 很多成年人有很多不得不。
1: 对吧？就是咱们总是说，包括像古人也说啊，不为五斗米折腰啊，但现实是哪怕只是碎银几两，可能就我们已经委屈过自己的本心了。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珍贵的一点就是它看透了虚伪，但是呢却从来不鄙夷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无奈。
0: 是的，希望听完这首歌的我们呢，都能慢慢的卸下刻意逢迎的枷锁，不用为了取悦别人任何人去改变自己。
1: 哎，是的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人世上行走啊，能够做到不媚世俗，不负本心才好啊。

归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单曲呢，就主打温柔风了啊。这个名字听着就非常的有一种欧洲文艺范啊。
0: 嗯，
1: 来自江南的巴黎音转情。
0: 哦，他的歌手的名字也是一首歌呢。
1: 哎，江南，对
0: 对啊，
1: 就有一种。想到了林俊杰的感觉，
0: 对，然后又想到了孙楠，
1: 对，因为他的楠并不是东南西北的楠，
0: 对、
1: 啊、
0: 是孙楠的同款楠啊，
1: 哎，是的啊。那很多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会觉得就是很松弛啊，
0: 很松弛，
1: 对，这是一首很适合一个人听的那种歌曲，
0: 嗯，
1: 对吧，而且呢它里面就是你会有一种在傍晚时分啊，好像下了一点雨之后呢，那种风吹过你的那种感觉、还有音效啊，真棒。
0: 就是啊、哦、后面想接一句，你想要什么颜色的手指？
1: 是这个金手指还是这个银手指？没有了啊。其实你看它里面的歌词写的呢也是很细腻的，对吧、
0: 嗯、
1: 一如既往它这个名字一样的文艺范儿。
0: 是。
1: 像雨后的巴黎街区，温热的咖啡香气，被雨水模糊的视线啊，等等等等，其实描绘的就是那种好像我像法去法国一样的感觉，
0: 对，很文艺范儿、
1: 啊。哎，是的啊，其实呢，它这些细碎的场景啊，它映照的是，歌手本身啊，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一些心事在里面，
0: 嗯、
1: 就好像你的青春里面藏着的一些细节，就是它放到了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物品上面
0: 啊、哦，
1: 对，它投射到了一个物品上，对吧？可能像刚才的一些这个创作者们。他们更喜欢投射到一些大的意象，
0: 嗯，
1: 对不对？但是这首歌曲里面，它投射到，比如说你平时经常喝的一种饮品啊，
0: 嗯，
1: 啊，一条你走过了很多次的路啊，对不对？
0: 是的、
1: 哎。那你只要再次喝到这个味道，再次走过这条这个大街，对吧？你可能就会勾起曾经的某一些浅浅的那种念想。
0: 是的，那歌名叫做《音转情》。
1: 哎。是的，那怎么来解这个名字呢？
0: 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应该不是快速忘记过往，而是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溺在这个遗憾里吧。因为你说，哎呀，这都已经过去啦，你想它还有什么用？是不是？
1: 哎，是的。
0: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要能不能做得到，那就得看自己了。
1: 对，其实你看包括这首歌也好、嗯、还有我们第一次推的那个生而为人也好，对吧、
0: 嗯、
1: 其实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很多的歌手他们喜欢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说你沉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外人可能会、
0: 嗯、
1: 哎呀走出来呀、啊、这个世界有多美好
0: 啊
1: 哎，慢慢的其实发现不会这样了，
0: 嗯，
1: 就他们会觉得允许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方天地，
0: 要缓冲嘛，是不是？
1: 对，有自己的一个心事，
0: 就像你电脑删垃圾，
1: 对对，
0: 你要清垃圾的话也要等那个进度条，你要给自己一点进度条的时间嘛。
1: 哎，是的啊、嗯、因为我觉得他的最终的一个观点呢还是向阳而生的嘛，因为音转情代表着就是也许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们会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一些阴郁，对吧？
0: 嗯，
1: 但最终呢其实天

0: 且还是会由阴转晴的，我们的情绪呢也会慢慢的变好。
1: 是的，
0: 嗯，是的。
1: 再加上这个江南的嗓音是那种又温柔又干净的，然后是清清浅浅的那种唱腔，
0: 嗯，
1: 就是完美的接住了我们那种细腻的情绪。
0: 哎，是的，所以说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江南带来的《巴黎阴转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

0: 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收听直播间的下班前后，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哎，大家好，我是孟珂啊。那今天呢，咱们畅聊直播间聊点什么呢？
0: 哎，接着昨天短剧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之前就像我们昨天聊的那个是魂穿大案在招募这个群演嘛，但是我们贵港本土的短剧之前已经有一部非常的火了。
1: 哎，是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这种节目来宣传嘛。
0: 是，
1: 那好像听说要即将上线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之前是拍，其实短剧呢它拍的时间蛮短的，可能它后期还要一些时间制作嘛。这部短剧在8月15号就要上映了。
1: 哇，8月15号还有半个月。
0: 是的，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上线了。先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部本土爆款短剧。
1: 哎，雾起时见你，
0: 微短剧
1: 是的，应该还有很多朋友还记得啊，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应该算是第一部。
0: 是的，我们贵港本土的第一部。
1: 哎，是的，那这部剧呢是由广西电影集团、贵港市乡村振兴集团、贵港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啊，属于是咱们实打实的贵港本土短剧。
0: 是的，
1: 哎，那看的这个平台呢？给你一次机会猜中，
0: 就是、哎，某国短剧上线，
1: 哎，好像看短剧好像只在这上面，
0: 是的，
1: 哎，大家可以提前去预约，然后就可以追剧了啊。
0: 是的，我之前就关注过这部剧的开机消息了。它这整部剧呢，都是扎根我们广西的本土文化，而且这个题材也是特别的新颖，就是聚焦很少有影视剧拍摄的这个石鼓重葬非遗的习俗。
1: 哦，而且
0: 我说这个我都有点。
1: 他这个习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因为我是外地人嘛。
0: 哦，因为我们广西的话就是比如说之前流行说土葬嘛，他葬下去3年之后，等到他这些这个遗骸他就是只剩下骨头的时候，还要再捡一次骨，再排列好，然后重新再找一个风水宝地再下葬。
1: 哦，
0: 他不是说就一葬他就是一辈子一直都是这样的。
1: 有点二次下葬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0: 久非遗的习俗了。
1: 这个真的是很有特点了。
0: 对，因为这种题材的话相对来少一点，像之前我有约你去看过那个黄子华的那一部The Last Dance
1: 破地狱，
0: 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这种了，但是它是个短剧，而且是扎根我们广西本土的文化的，对，就是广西人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有那个
1: 代入感，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他比较了解这个背后的文化历史嘛。
0: 是的，那这部剧你说
1: 我因为我当时的时候不也做这个节目吗，我其实关于这个习俗的一些知识其实都是通过这部短剧了解到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要拍这部短剧的一个原因了。
0: 对，
1: 对吧，就是像给像我一样的这种完全不了解这些习俗的人啊，有一个能够了解的渠道和窗口。
0: 是，
1: 而且呢听说里面好像不只是这个习俗本身，而且还融入了一些比如像施工戏啊、
0: 对
1: 舞啊、撞锦啊等等这些非遗的内容，是吧，其实可以说里面其实包罗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属性是非常的满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剧情的主线也是比较有看点的，就是女主、饰演一个捡金师，然后在帮沈家迁葬的时候发现了一枚遗留的金戒指，然后就这样认识了男主，然后这个男主的身世也是比较惨的嘛、然后两个人以一枚戒指结缘，开启了双向救赎的故事。就虽然说听起来啊，这个故事线听着蛮狗血的，但是它没有市面上流水线短剧刻意营造的那种狗血的冲突，而是说把人物的成长啊，还有他们的细腻的情感，还有本土的非遗、东方的生死观结合在一起，传递骨归土魂归山的温柔厚重的内核。
1: 哎呀，可以说这是之前那个预告放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能明显感觉到那个制作是非常用心的了啊。
0: 是的，
1: 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就是很粗制滥造的那种剧啊，就单纯的是为了博取大家的眼球和流量。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对这部短剧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某果上面搜索雾起时见你，他已经开放了预约通道了，大家预约一下，等到他上线的那一天你就不会错过了。
1: 哎，是的啊，8月15日上线啊。
0: 是的，
1: 而且你看清新恋在问是 AI 短剧吗还是真人的，
0: 真人的、哎、真人拍的。
1: 是的，清新恋也说了嘛，真人的才会有这个代入感，
0: 而且你看这个短剧你就会看到贵港的一些取景，
1: 哎，
0: 你会更熟悉，就更代入一点点，特别的亲切。
1: 所以说呢接下来的节目里啊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对这类非遗题材短剧有没有什么期待啊，大家畅所欲言，和我们好好聊一聊吧。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位兄弟点播的 Letting Go。

0: 刚刚我们聊完《雾起时见》你的这部真人实景拍摄的本土短剧，然后我们还想接着聊昨天的话题，因为其实昨天我还就是想说再跟我们的孟老师聊一下，就是
1: 有一些点还没聊到是吧？
0: 对，但时间就是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些很火的短剧。
1: 你平时有看短剧的习惯吗？
0: 我之前有过一段时间在追哦，就是之前什么80，我不喜欢看那种很狗血的，但是我喜欢看那个女主，她就是很努力奋斗，然后的话就逆袭的那种嘛。就刚开始她可能就带着一个拖油瓶，然后又被家里面的人嫌弃，连吃颗肉都不行，然后她自己就推着这个车就带着孩子出去说自己闯一闯了，然后又遇到另外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呢她又遇上了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是80年代嘛，就遇上一些好的创业时机，然后就是很爽啊，那种爽剧就是所有的困难她都没有把她打倒，然后她又逆袭了，然后就成为了一个人生大赢家，我就喜欢看这种爽剧。
1: 甄嬛的路子。
0: 哎，但甄嬛太长了。对，爽剧的短剧的话，它就是有一种短短的，你看完了，然后就不用花太多时间的那种。
1: 甄嬛加速版。
0: 哎，也可以。
1: 雪哥说这么狗血。哎，不过确实啊，你看短剧一开始的话，其实它就是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狗血，对吧？然后呢，爽的甚至有时候觉得不讲道理。哎，这个人怎么前期的时候啊，都已经落魄到可能都无家可归了。
0: 对啊。
1: 为什么几年过来之后呢，其实能够啊变得那么厉害，对不对？
0: 对，就是因为他有主角光环吗？是的。
1: 哎，没错啊，有些时候呢，其实大家早期，包括我自己啊，对于短剧其实就是有一些偏见的，早期的时候
0: 是
1: 就是觉得一说看短剧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那不就是那个疯子演傻子看嘛，对吧？但是呢，其实短剧真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和这种不断的互相竞争，对吧？优胜劣汰，其实现在呢，已经慢慢的变成可以和我们平时看的一种长剧啊，
0: 对，
1: 那种正式的那种正剧来分庭抗礼。
0: 因为很多短剧它的制作就越来越精良了。你的头号黑粉说，甄嬛是后宫宫斗剧，和奋斗爽剧可不是一个路数
1: 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很像。就比如说呢，有些时候啊，你看这个短剧的，比如说像女主，她就是刚出现的时候，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纯洁的人。
0: 她从头到尾都很善良。
1: 不，我的意思就是，她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没有那种坚韧的品质，她一定是要遭受了什么打击，
0: 是被生活磨得不是失去了棱角，而是更厉害的积极。
1: 像甄嬛的话就更严重了啊！你像普通的短剧是被失去了棱角，甄嬛里动不动失去手脚了，就可能就
0: 哎，这个有点吓人了。
1: 但其实确实啊，她因为

0: 这个观众朋友们喜欢看，就是因为它里面要有营造一些矛盾冲突，然后来解决，对不对？你看，包括像这个水哥还说啊，
1: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系统？
0: 你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系统，你不知道？
1: 就是你是 NPC 还是你的世界当中的主角？
0: 不是啊，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系统，都不止一个。
1: 嗯、
0: 你看啊。也消化系统啊，这个胃肠道啊系统啊，免疫系统啊，
1: 哎、是
0: 对吧？
1: 是，哎，对，你还要控制它。
0: 哎，对，对，你想想，而且正是因为你有了这些系统，你才能活着。
1: Emily 说 ：“Hello everyon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突然跟我们炫英语是不是 ？Fine，Thank you and you。
1: 对，我们今天聊的是短剧啊，
0: 哎、
1: 尤其是刚刚我们有朋友问到说，哎，是 AI 的还是真人拍的？其实还蛮多朋友会在意说这个剧是 AI 制的还是。是说有真人出演的，
0: 哎，是的啊，因为其实呢，我们总是在聊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质感，
1: 是
0: 真人和 AI 真的，哪怕就是现在 AI 发展可以说是飞速进化啊，
1: 是，
0: 但是距离完全能够让我们真假难辨的那个时候还为时尚早，
1: 对，
0: 对不对啊？嗯、哎，看看清新恋又说什么，这个前几天他们说给。两三瓶太少了，物业只是给了一箱，是什么意思？
1: 哦，他是聊前面说我们抗洪救灾的时候有一些物资嘛。
0: 哦、对，老先生说、嗯、生活没有磨去他的棱角，而把他棱角打磨得更加锋利。这个就有点什么呢？类似于最早期的那种三年之期已到，龙王王者归来的剧情，
1: 哦、
0: 就是主角并没有被打倒，反而变得比之前。更强，更杀伤性更强了。
1: 反正我觉得目前 AI 短剧的话，是的，它是可以把很多特效啊，用很短的时间去做出来。但是哦，有一些比如说人物的近景的细腻的一些表情的表达，甚至还有一些特写的镜头，真的它就没有你真人实景拍的这么的入心。
0: 哎，对，其实我一直、嗯、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啊，就是。嗯嗯，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
1: 灵光一闪，
0: 我觉得 AI 短剧呢，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出产速度很快嘛，
1: 快，是的，确实快，
0: 它很适合用来干嘛呢？验证一些类型的本子是否被当下的观众喜欢。
1: 嗯，
0: 就比如说啊，可能接下来的话，咱们举例子，比如说盗墓题材，对吧？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假设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题材大家接受度高不高，那你如果去大投入的去拍摄真人的短剧，大家知道，如果是真人短剧的话，你要投入很多，比如说演员的这个片酬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车接车送啊、盒饭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嘛，然后相当于妆造，对吧？那都是一笔很庞大的开销，那你相当于是拿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去在。赌这个题材能不能大火，但 AI 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用很少的一个成本，先拍一个这个题材的，让观众看看反馈，如果说观众感觉对这个题材有兴趣，我第二部马上大投入用真人来拍、
1: 而且我也觉得可以就是真人出镜，去演一些主角的角色，但是一些特效的场景，那你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做特效了。
0: 哎，是
1: AI 能完成的，那不就能省点钱了吗？
0: 哎，没错，是的啊、
1: 嗯。
0: 除了像这种像诺兰一样的实拍狂魔之外啊，其实 AI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 AI 的定位呢，其实也可以和比如说动漫来划等号。
1: 是，
0: 因为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大热的动漫的那种。剧嘛，啊，可以说叫剧了、
1: 嗯，
0: 只不过人物是那种动漫虚拟的嘛、嗯。然后它火了之后呢，都会有剧组来翻拍成真人版，就像之前最火的那个《凡人修仙传》，
1: 嗯，
0: 它的动画很火，然后就找了杨洋来拍真人版嘛。
1: 哦、
0: 那 AI 短剧我是不是、
1: 我以为是叫了我呢？哦，叫杨洋来拍了真人版，
0: 不是杨洋，谢谢
1: 杨洋，好的，
0: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 AI 短剧我觉得也可以走这条路子。对不对？
1: 是
0: 哪个 AI 短剧火了、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找真人来继续拍它，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而且尤其是像有一些景啊，尤其是特效的话，你用 AI 做很好看。但是、啊、像我们刚刚说到那个《雾起时见你》，它是聚焦本土文化啊、非遗啊、人文故事的这个剧集，它有实景的话，肯定是去到实景拍。
0: 哎，是的，是的，
1: 就让人更有共鸣嘛。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本地人，就拍到哇，在我故乡取景，哎，那不就是我小时候啊、掉下粪坑的那个景点吗？
0: 哎，这个就不敞开聊了啊，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在用餐啊。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除了我刚才说那个，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 AI 短剧的出现其实对于短剧行业是好事，甚至说对整个影视行业都是一种好事。
1: 怎么说？
0: 你看啊、哦，就是咱们不针对指谁啊，在 AI 短剧没有出来之前呢，如果说就是有一些演员其实他不是科班出身，甚至说他背后如果有资本支撑的话，他可能演技并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就是用这个老郭的话来讲， 你功夫还没学会呢，你先火了
1: 啊！
0: 哎，是有很多这样的演员在的，对不对？但是如果 AI 短剧出来呢，就会淘汰掉一批演技并没有那么优秀的演员，
1: 是，
0: 对吧？就好像我们以前观众们总会吐槽一种，就是，说以前的演技派啊，
1: 嗯、
0: 啊，喜啊笑的不行，哭哭的不行、哎，然后说现在喜。哭
1: 就是有点像修仙传里面的那个神仙神仙怒了
0: 哎对
1: 神仙默不作声
0: 哎对
1: 神仙心里很开心
0: 就是你其实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变化啊
1: 是是是
0: 但是他就明确告诉你没有啊我们这就是哭我们这就是喜对吧那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这一类的演技几乎就可以被淘汰了
1: 但是我觉得 AI 又有一方面好的就是比如说真人可以演一些细腻一点的那个表情戏啊或者是情感戏、
0: 哎、
1: 但是到一些特效比如说像杨紫琼的那种打戏的时候、
0: 哎、是的
1: 哎如果用特效来就是帮助一下的话，这样我们就减少一些特效演员的一些受伤的几率啊，
0: 哎、
1: 什么之类的、
0: 这个、
1: 成本啊，你是不是？
0: 对，其实我觉得 AI，、嗯、而且现在啊，大家不要小看 AI 这些所谓演员的这个演技。
1: 嗯，
0: 你知道现在最新的 AI 的那种效果，已经可以把人的表情，就如果说大特写啊，
1: 嗯，
0: 就做到那种微表情都可以和真人就差距不大了，已经。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的真人演员们。提出了一个大考，对吧、
1: 嗯？
0: 行业现在竞争如此的激烈啊，甚至说有一些影评人都说誉为叫影视寒冬嘛，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要不能吃老本，要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
1: 对，
0: 对不对？你
1: 有竞争，你才会越来越强大。
0: 哎，是的、啊，
1: 你要提升自己嘛。
0: 对，就不要老是抱怨大环境不好啊，只要你有能力，大环境永远是好的。
1: 是的，我们不能再说了啊。
0: 嗯，
1: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是汪峰的《向阳花》，一首歌之后继续来畅聊。

0: 好啦，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还是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1: 哎，是的，
0: 还没有聊完，我们这个节目就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
1: 了。因为真的有说不完的话。
0: 哎，尤其是说到演戏嘛，哎呀，我孟老师啊，就有很多经验想要传授给大家。
1: 是的啊，专业捧哏没有错。我就是这个贵港台的维嘉。
0: 今天我完整推荐了，在8月15号就要跟大家见面的本土短剧《雾起时见你》。
1: 哎，
0: 是的。大家喜欢看短剧的朋友都可以在某果短剧上面去预约一下《雾起时见你》，就把这5个字打出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一部扎根咱们家乡真人实景拍摄的本土剧集啊，一定会能给大家留下一种有温度、有记忆点的内容了。
0: 对，
1: 那后续呢？其实除了《雾起时见你》之外，我们包括昨天聊的《魂穿大安》啊，
0: 对，
1: 还有包括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精品的短剧出产出来，到时候呢，我们直播间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本土短剧行业的发展呢。
0: 感谢大家1个小时的陪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预约《雾起时见你》哈，我们下期下班前后再会，
1: 再会。
0: 最后一首歌是我们老先生点播的孙燕姿的《雨天》，希望不要再下雨了，真的。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外卖？我没点啊。
0: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

0: 正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 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

0: 破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
1: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
2: 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 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 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
5: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国家开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
6: 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自主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 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AI防汛勇士， 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制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
3: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 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万亿元。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

0: 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稍后节目更精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干部群众夹道欢送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林海波到救援队伍驻点致谢欢送，中国安能救援队伍用21天的坚守守护合成百姓生命安全，助力贵港恢复生机，全市所有受淹小区地下车库排涝任务全面收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李宗奇报道，今天上午圆满完成我市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整装集结，踏上返程之路。林海波、何文平、程少华、张景莲等市领导以及我市闻讯自发而来的各界干部群众到中国安能救援队伍驻点及返程沿途致谢欢送，向全体抢险救援队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谢意。7月5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贵港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超乎预期的特大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中国安能救援队伍万训而动，问令而行，第一时间调集精干力量和全套专业抢险装备，形成完整的抢险救灾作业体系，星夜疾驰奔赴我市。抵达灾区后，救援队员即刻奔赴各个重灾点位，投入抢险救灾一线。特别是在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的紧要关头，救援队员迅速展开动力舟桥模块化拼接作业，在湍急浑浊的洪水上搭建起稳固宽阔的水上生命通道，高效解救受困师生和群众。洪水退去后，队伍又马不停蹄投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用专业化、成套化抢险装备为贵港打通灾后恢复重建生命线。得知连日奋战的救援队伍即将返程，我市群众满怀感激，自发从各地涌向救援队伍驻点和车队必经道路。风雨同舟、感恩安能勇士、逆行赴洪灾、大爱暖寻玉等红色横幅绵延，字字句句皆是群众发自心底的感恩。本地锣鼓队早早就位，铿锵激昂的鼓点响彻街巷，醒狮队伍轮番来到车队前方俯身叩拜，以贵港传承已久的传统礼仪向千里驰援的救援队员献上最高礼遇。不少此前被动力舟桥安全转移的师生代表也专程赶来，和家长一同拎着自家栽种的龙眼、西瓜、桃子等鲜果，捧着一笔一画写满真情的感谢信，争相围在车队旁，不由分说将瓜果、鸡蛋、信件一一递进车窗。随着满载抢险装备与救援队员的车队引擎缓缓轰鸣启动，车辆放慢速度，平稳驶出驻点。道路两侧的干部群众齐齐抬起手臂，用力挥手致意，呼喊声、道别声不绝于耳。车队向前行驶，沿路群众一路追随，持续挥手。即便车辆驶出很远，街边依旧站着久久不愿离去的市民。漫天翻飞的感恩横幅，连绵不断挥动的手臂，街巷间久久回荡的致谢话。

0: 话语相融交织，勾勒出群域大地上最温暖动人的画卷，成为全程百姓难以忘怀的温暖印记。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港北荣梅、邹庆林、实习生黄希鹏报道。白石风雨逆行，归时深情相送。今天上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完成全部救援任务，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撤离贵港。从7月7日星夜驰援。 到7月20日，援满回撤，这支应急救援队伍在贵港奋战了整整21个日夜，用21天的坚守守护河城百姓生命安全，助力贵港恢复生机。市民李先生，
2: 它的水泡的深度差不多有1.7米，我虽然住在四楼，但是看到出入很不方便。感谢中国安能。
3: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印在伤口过来的，让他们感谢，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强大。
1: 市民林女士，
4: 辛苦他们了，感谢他们，他帮助我们救灾出了很多学生，速度很快，非常感谢，祝他们回去的路上一路平安。
1: 退役军人黄富才，
5: 感谢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挺身而出，来到我们贵港。 帮助我们疏散学生，排捞青衣，他们很辛苦，日夜奋战了20多天。我们贵港市退役军人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祝愿他们返程愉快，一路顺风。
1: 21天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内涝严重，最大水深超2层楼高，约3万名师生被困。此前虽有冲锋舟。 橡皮艇参与转移，但一艘小艇仅能搭载不到10人，力量远远不够。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7月8日傍晚，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动力舟桥抵达现场。这种被称为“救援航母”的装备，展开后甲板长达60米，承载力超60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6节舟桥被重组为3组独立槽渡单元，灵活穿梭于校园狭窄通道之间。
6: 7月9日中午12时30分，随着最后一批师生登上动力舟桥，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7: 当时地下的建筑物不明，水面上的是我们电线杆、附着物、通信电缆等等，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充分利用了塔的这种小编组多批次这么的组合使用，灵活、安全、高效。
1: 中国安能南宁救援队班长林金广。
8: 动力舟桥开到校园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学生都沸腾了起来。上了我们的动力舟桥以后，大家都唱起了歌唱祖国，还要给祖国点赞。师生转移完成后，中国安能没有撤离。7月13日起，队伍再次集结大流量抽排水车重返园区，6台大功率设备双线推进。
7: 每小时抽排积水2万余立方米，现场高温酷暑，积水浑浊，淤泥湿滑，队员们依旧坚守一线。中国安能南宁救援队队员黄森宁，我们进行科学统筹以后，两班轮班作业，24小时不停机，人停机不停，看到这个洪水啊，慢慢退下来，让这个咸鱼群众啊这个恢复正常这个生活秩序，我们的心里面是最高兴的。
1: 21天里。
9: 中国安能累计完成2个园区10个小区的积水抽排，并持续开展灾后防疫消杀，为我市复工复产抢通了生命线。动力舟桥缓缓驶离，带走的是装备，带不走的是这座城市的敬意。
6: 加油，贵港！加油，贵港！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1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11: 我们与广大贵港干群并肩作战，完成全程转移、城市内涝、等任务，祝愿祖国安澜，贵港越来越好！加油！
1: 市民朱女士，
12: 中国很棒，安能也很棒，很感谢这一次各界人士对我们贵港的支持，贵港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祖国也会越来越好。
1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马大珍报道。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我市发生洪涝灾害，全市63个小区地下车库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灾情发生后，我市迅速集结多方救援力量。

0: 也开展排涝抢险工作。7月27日，城区排涝最难点位港北区万豪历城小区地下车库积水全部抽排完毕，标志着全市所有受淹小区地下车库排涝任务全面收官，各受灾小区生活秩序有序恢复。此次洪涝灾害中，港北区万豪历城小区地下4层车库因积水深，基坑垂直落差达21米，作业空间狭小，设备施工难度大，成为全市63个受淹小区中排涝攻坚的最大难点，是本次排涝工作最难啃的硬骨头。为攻克这一关键点位，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队伍在完成多处片区排涝任务后，火速驰援万豪历城。针对现场复杂工况，队伍调配专业排水设备，优化施工方案，全员轮班，日夜坚守，全力攻克深水、深基坑排涝难题。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1: 历时7天7夜的豪战，将这个在这个条件困难、基坑啊、垂直距离啊达21米之深的这么一个基坑，我们进行了抽排。到目前为止，抽排任务啊和条件啊基本啊达到啊这个生活要求。对下一步啊，我们对有可能还会出现的洪涝灾害进行技术指导和装备的加持，啊，确保我们今后的啊这个小区啊或者这个位置啊能够啊不受灾害的啊洪涝灾害的影响。
0: 7月27日下午，圆满完成攻坚任务后，救援队伍特意为小区留存2台大功率专业抽水泵，为小区后续应急防汛、自主排涝提供坚实保障。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1: 管理好，从这个技术上是吧？这个使用好是吧？这个每天的这个根据需要，那么你进行调试性的这个调整就行了，好吧？这两个泵的话，应该在这个地方使用是非常方便，它优势便捷是吧？安全。
0: 连日来，救援队伍昼夜不停，坚守一线的抢险身影，让小区居民倍感温暖与安心。从积水围困、停水断电的困境，到积水消退，生活逐步复苏。居民们真切感受到危难时刻的守护与担当。贵港市万豪历城小区业主黄杰明：
2: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是等于说是寸步难行，小区的出不了，水太深，
3: 没电没水。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到正常生活，但是确实也是非常感谢的，这个。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国家在后面支援我们，当时我们也是非常也是很感动的。
0: 积水清零不是终点，民生恢复仍在继续发力。目前万豪历城小区171号、2号楼用水用电已基本恢复，小区物业正在全力开展灾后清淤、设施检修工作，稳步推进小区秩序全面复苏。灾情发生以来，我市住建部门积极组织人员力量，调配储备油料、管材、防护物资，做好全天候后勤保障。每日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现场会商研判排水难点，同步联动供电、物业、供油单位打通作业配套保障环节，共统筹组织22支室外救援队，投入69台大型抽水设备、500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圆满完成63个受灾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任务。累计抽排积水约900万立方米，从全域排查、逐点攻坚到清零收官、稳步复苏，我是以硬核担当啃下排涝硬骨头。
4: 贵港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下面请听简讯。
5: 7月24日至26日，中华四源工程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民建广西区委会、民建贵港市委会、钱塘区应急局到钱塘区东龙镇中心小学开展应急超市助力灾区活动，为东龙镇运输一批应急物资，向当地3000多户受灾居民发放关爱券，群众可凭券自主选择购买需要的生活物资，满足受灾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生活物资需求。
0: 近日，桂平市消防救援局联合该市公安、住建、城管等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深入各住宅小区、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沿街商铺等场所， 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突出隐患。

0: 换，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劝导与宣传教育。此次行动共检查各类单位65家，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52处，不断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近日，平南县举行2026年就业暖心贵在行动纺织服装产业专场季家门口就业招聘会。招聘会聚焦本地用工需求，汇聚多家用人单位，就业岗位涵盖纺织服装、保险服务、置业顾问、康养服务等多个领域，通过搭建起企业与群众双向对接平台，助力城乡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历史矛盾排查化解。
0: 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受灾地区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复产重建。
3: 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主动担当作为，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科学施策、系统施策，着力打好桂林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以整改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把溶洞污染等问题整治纳入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小散乱企业周边、非法采矿场周边、村屯周边、道路周边和三不管地带周边，全面提升溶洞污染问题整治效率。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曝光力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和合力，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全区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会议强调，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工作已进入攻坚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直面领导干部担当意识不足、群众工作能力短板、责任传导机制不够有力、统筹解决问题力度不够等问题，突出工作重点，分层分类推进，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要加强对换届后新调整到岗领导干部的培训，督促他们迅速转变身份进入履职状态，主动下沉一线，靠前直面矛盾。要聚焦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啃硬骨头，发挥好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关键作用，大力倡导到一线办公，大力推动解决跨区域问题，落实矛盾纠纷调处5个1工作要求，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不同类型历史积案分类处置，推动以点带面，批量化解。要强化工作专班领导作用，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努力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现。

0: 效，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房玲敏、陈义军、蔡允阁、王新富、苗庆旺、苏国华、黄汝生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协商议政，助推决策落实。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今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成立专题调研组，赴福建、江西两省重点企业和研发机构考察，深入河池市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等10多个部门和企业实地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孙大伟指出，要深刻认识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制约我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下足查实谋督之功，更好尽服务大局之责，聚焦矿业权整合、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科技创新支撑、高水平开放、绿色安全发展、完善政策体系等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以小切口深调研，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支真招、出实招。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介绍相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主持会议，并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俊华、王乃学、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罗勇、杨柳凤、黄恩、罗阳生、黎宁等5名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及韦景超做会议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9个单位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监督调研报告，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关于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关于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白松涛、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月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连日来，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受灾地区正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复产重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7月27号，记者走进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两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作为扎根本地的甜玉米深加工企业，该厂生产的即食甜玉米棒主要销往北方地区的品牌零售商与大型商超。而就在20多天前，暴雨引发的积水浸泡还让生产线一度停摆。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3: 洪水过后，我们就迅速组织力量，完成了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我们以专业公司消杀为主、企业自主消杀为辅的方式，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有效的消杀，达到了安全卫生的生产要求。目前所有生产线已经恢复到灾前水平，产能也拉满了。
2: 据了解，七月初本地甜玉米已经进入尾茬期，生产原料主要从云南调运。本次洪灾造成道路封堵，大型挂车无法通行，加之部分员工被困村内，原料供应一度受阻。企业抢抓窗口期调整方案，改用小型车辆分批运转，同步补充新用工，于7月10号启动小批量试产，短短数天便实现全线满产。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3: 我们计划下一步通过增加关键设备零配件储备、增加原辅料供应渠道、灵活调整生产计划等措施，稳定生产，补齐缺口。在用工方面，优先吸纳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让受灾群众快速上岗，稳定收入。
2: 加工端产能稳步回暖，种植端的灾后复产工作也在田间紧锣密鼓推进。在潭流村，此次洪涝共淹没村内200-300亩农田，地里苦瓜豆角全部被洪水冲走，大部分已采收的甜玉米幸免，但少量待收玉米损毁严重，种植户损失明显。水退之后，农户抓紧排干田间积水，开展育苗备耕、犁地整地工作。衡州市石塘镇潭流村种植大户韦布林：
4: 我得50-60亩这样，这次水灾的全部被淹了，等这个地干了我们再把地犁了。现在疫苗呢，我们开始祖宗已经把这个苗开始育起来了，有辣椒啊，有玉米啊，还有一些瓜类果类。现在下一步玉米的话要到迟一点就去了，虽然受灾肯定有点影响了，我们也是有信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搞起来。
2: 在贵港，当地一手抓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一手抓晚稻备耕生产，聚力灾后重建，夯实农业底盘。受此次洪灾影响，桂平市石嘴镇、南木镇、后路乡等多个乡镇出现农田自涝、水稻倒伏、碎布霉变等情况，大片农作物受损。桂平市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兜底保障作用，迅速启动灾后应急理赔机制，开辟绿色理赔通道，以快速定损、急速赔付、暖心服务等举措，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复产工作。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经理刘汉涛：
5: 我们也从其他地区去抽取过来帮我们快速定损，为我们这个农户抢收，让我们减损。我们当天上午定损好，下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款打到我们农户的账号，让我们农户快速去恢复这个生产。
2: 桂平市石嘴镇种植户黄发良：
6: 你那个服务都可以满意对我们农民支持很大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把粮食种好。
2: 截至目前，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已顺利完成辖区48起农业受损案件的现场勘查工作，累计赔付金额超160万元。在钱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玉阳流水线全速运转。洪涝灾情过后，钱塘区抓紧推进晚稻备耕生产，通过订单式集中育秧模式，保障秧苗稳定供应，充分满足灾后晚稻种植的秧苗需求。贵港市钱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负责人杨达亮：
7: 我们第一批苗现在已经出售1000亩，第二批苗5000亩的订单正在培育中，7月30号这样就可以全部出售。
0: 7月28号上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完成全部救援任务，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撤离贵港。请听贵港台记者张耀元、张林的报道。
1: 当大型装备缓缓驶离，贵港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感谢，舞狮腾挪鞠躬，锣鼓声响成一片。贵港市民李先生，
8: 这个水泡的深度差不多有1.7米，感谢中国安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家三口过来的，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强大。
1: 贵港市民林女士，
9: 辛苦他们了，感谢他们，他帮助我们救出了很多学生，速度很快，非常感谢，祝他们回去的路上一路平安。
1: 从7月7号星夜驰援到7月28号圆满回撤，这支应急救援国家队在贵港奋战了整整21个日夜。中国安能南宁救援队班长林金广，
10: 7月7号晚上通过上级的这个指挥令，连夜抽组队员赶赴我们贵港这边的现场。
1: 7月8号傍晚，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动力舟桥抵达西江教育园区参与转移工作。7月9号中午12:30，随着最后一批师生登上动力舟桥，6000多名师生安全转移。7月13号起，队伍再次集结大流量抽排水车重返园区。21天里，中国安能累计完成2个园区、10个小区的积水抽排，并持续开展灾后防疫消杀，为贵港复工复产抢通了生命线。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11: 人民之上，生命之上，我们与广大贵港干群并肩作战，完成学生转移、城市内涝等任务。祝愿贵港越来越好，加油！
1: 贵港市民朱女士，
12: 很感谢这一次各界人士对我们贵港的支持。现在我们灾后重建正在进行中，我们贵港会越来越好。
1: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至8月2号，全区大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需关注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据广西气象台预报，29号，桂东和沿海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4摄氏度。30号，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2摄氏度。7月31号至8月2号，桂东、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2摄氏度。7月26号。自治区水利厅召开全区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暨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工作部署视频会，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加力推进全区水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研究部署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要求各级水利部门和水管单位一定要深刻汲取美沙克台风给我区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针对当前水库安全度汛存在的薄弱环节，各市县要层层压紧压实安全度汛责任，严格按照蓝黄橙红四级对水库风险进行分级管控，狠抓水库风险隐患闭环整改，以严实作风确保所有隐患按期清零，抓紧修订一库一策应急预案，构建完善水库应急度汛方案体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在供水保障方面，各地要抓紧抢修因灾受损供水设施，同步做好应急供水消杀和水质检测，尽快提高水质达标率，全力保障重点受灾地区群众饮水安全。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全区水利系统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科学精细调度水库水闸，确保信息上下贯通，指令执行到位。要压实山洪灾害县乡村屯户5级防御责任，完善5级联动机制，做到预警较应到位，应撤必撤，应撤尽撤，应撤早撤，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各市县水利部门要强化与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贯通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全链条，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协同，真正发挥全区水利一盘棋的最大效能。
1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 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实习生钟玲仪的报道。
14: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有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广西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目前，广西金融总量增长向稳，融资结构和成本向优，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向新，以及金融服务民生向实。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新闻发言人杨正东：
15: 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废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6月末，广西个人消费贷款余额1.22万亿元。
14: 今年以来，广西接连遭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金融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7月24号，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再贷款29.63亿元。同时，针对柳州地震、台风美沙克等自然灾害，指导保险机构畅通理赔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和赔付进度，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支持灾后重建。广西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健：
16: 截至7月24日，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15亿元，其中为柳州地震灾害赔付2.53亿元，含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赔付2.52亿元。对近期台风美沙克造成南宁、横州、贵港、钦州等地洪涝灾害，已赔付11.8亿元，其中农业保险赔付金额4.1亿元，车辆保险赔付金额6.9亿元。
14: 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深入实施金融惠企三年行动，精准落实惠企举措，持续压降企业融资成本，优化惠企产品供给，精准保障重点领域发展，持续迭代优化贴息贷款产品体系，推出平路贷等贴息贷款产品，加大对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的投放。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凯洲：
17: 针对近期地震、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及时创设了复工复产贷等产品，强化对灾后重建的支持。我们还落实好广西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推动银行机构改贷、愿贷，今年已发放风险补偿资金超3400万元。
1: 7月28号，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在南宁举行，标志着本次大赛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大赛初赛将于8月1号正式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18: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紧扣临床诊疗与医保改革需求，围绕肺癌、乳腺癌等八大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是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面向全球团队开放参赛。自治区医保局副局长姚芳介绍，本次赛事将在8月1号正式开赛，各参赛队伍届时将可登录赛事服务平台，获取算力和数据等资源，开展训练推理。
19: 本次大赛呢，聚焦真实的应用场景、脱敏后的真实临床数据，以及赛后成果转化后将用于真实的临床应用，紧扣技术迭代、场景应用、产业培育、东盟合作四大方向，同步出台大赛产业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统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让好技术落地有路径，成长有支撑。
18: 大赛自全面启动筹备以来， 各项工作高效推进，累计吸引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多人报名参赛，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以及华为、腾讯、联影智能、科大讯飞等科技企业。联通广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参赛选手黄鑫：
20: 这次我参赛的赛道是有两个，第一个赛道是肺癌识别，第二个赛道是肾癌识别。我们的优势是在面临小病灶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识别能力会更为精准。
18: 广西医科大学参赛选手蓝慧：
21: 目前团队正处于模型调试与优化的关键阶段，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与全国各地的优秀队伍同台竞技，更希望我们的模型能够在真实的业务场景中获得客观检验。
18: 为让赛场创新成果落地惠民，广西同步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医学影像数据生态培育、 AI 产品验证转化、产业集群孵化、应用场景开放与培育，面向东盟应用赋能五大行动提出16条举措，优质获奖成果最高可获300万元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从临床验证、医疗器械注册到收费标准与医保支付政策衔接，打通成果落地全链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参赛选手陈以弟：
22: 我们希望不管是哪个团队，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些优秀的作品能够汇集到东盟的这些国家，让我们的影响力真正的走出国门。
18: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线上初赛、线下决赛两大阶段，8月1号至9月30号为线上初赛，各参赛队伍在线完成算法研发与模型优化，10月中下旬将在南宁举办线下总决赛，各赛道顶尖团队同场竞技，角逐最终奖项。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1: 金曲幺零幺九，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

0: 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如果没有你。我特别喜欢看完美结局的爱情故事，也特别喜欢参加婚礼。看到那些童话般的画面出现在眼前，我感叹着爱情修成正果的美好。可是并不是每一段爱情都能够有完美的结局的，有些相爱的人爱着爱着就因为各种原因背道而驰，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后来却分开了，他已经在心里住了那么长时间，哪能说放下就放下，于是以为自己会爱得没有对方便宁可不活了，却发现原来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不错。一切都成为过去之后，偶尔会想，如果当时没有分手，如果往后的日子都是和对方一起，是否会更不错呢？生命没有办法重来，这些如果也都没有办法成为现实了，还是感谢吧，感谢他曾经出现在自己的青春里，教会了自己今后该如何更好的去爱一个人。我是爱你的，但那是曾经，没有你，我可以过得更好。说是这样说，莫文蔚性感独特的嗓音一打开，嘿，我真的好想你，估计又要来一番沉沦。歌声起时，沉浸过往美好，歌曲结束，抓住当下拥有。接下来听歌，莫文蔚，如果没有你，祝你安好。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干部群众夹道欢送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林海波到救援队伍驻点致谢欢送，中国安能救援队伍用21天的坚守守护合成百姓生命安全，助力贵港恢复生机，全市所有受淹小区地下车库排涝任务全面收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李宗奇报道。今天上午圆满完成我市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整装集结，踏上返程之路。林海波、何文平、程少华、张景莲等市领导以及我市闻讯自发而来的各界干部群众到中国安能救援队伍驻点及返程沿途致谢欢送，向全体抢险救援队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谢意。7月5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贵港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超乎预期的特大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中国安能救援队伍万训而动，问令而行，第一时间调集精干力量和全套专业抢险装备，形成完整的抢险救灾作业体系，星夜疾驰奔赴我市。抵达灾区后，救援队员即刻奔赴各个重灾点位，投入抢险救灾一线。特别是在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的紧要关头，救援队员迅速展开动力舟桥模块化拼接作业，在湍急浑浊的洪水上搭建起稳固宽阔的水上生命通道，高效解救受困师生和群众。洪水退去后，队伍又马不停蹄投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用专业化、成套化抢险装备为贵港打通灾后恢复重建生命线。得知连日奋战的救援队伍即将返程，我市群众满怀感激，自发从各地涌向救援队伍驻点和车队必经道路。风雨同舟、感恩安能勇士、逆行赴洪灾、大爱暖寻玉等红色横幅绵延，字字句句皆是群众发自心底的感恩。本地锣鼓队早早就位，铿锵激昂的鼓点响彻街巷，醒狮队伍轮番来到车队前方俯身叩拜，以贵港传承已久的传统礼仪向千里驰援的救援队员献上最高礼遇。不少此前被动力舟桥安全转移的师生代表也专程赶来，和家长一同拎着自家栽种的龙眼、西瓜、桃子等鲜果，捧着一笔一画写满真情的感谢信，争相围在车队旁，不由分说将瓜果、鸡蛋、信件一一递进车窗。随着满载抢险装备与救援队员的车队引擎缓缓轰鸣启动，车辆放慢速度，平稳驶出驻点。道路两侧的干部群众齐齐抬起手臂，用力挥手致意，呼喊声、道别声不绝于耳。车队向前行驶，沿路群众一路追随，持续挥手。即便车辆驶出很远，街边依旧站着久久不愿离去的市民。漫天纷飞的感恩横幅，连绵不断挥动的手臂，街巷间久久回荡的致谢话语相融交织，勾勒出寻玉大地上最温暖动人的画卷，成为全城百姓难以忘怀的温暖印记。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港北荣梅、邹庆林，实习生黄希鹏报道。来时风雨逆行，归时深情相送。今天上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完成全部救援任务，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撤离贵港。从7月7日星夜驰援到7月28日圆满回撤，这支应急救援队伍在贵港奋战了整整21个日夜，用21天的坚守守护合成百姓生命安全，助力贵港恢复生机。市民李先生，
3: 这个水泡的深度差不多有1.7米。我虽然住在4楼，但是看到出入很不方便。感谢中国安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家三口过来的，让他们感谢、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强大。
2: 市民李女士，
4: 辛苦他们了，感谢他们，他帮助我们救灾出了很多学生，速度很快，非常感谢。祝他们回去的路。

0: 上一路平安。
1: 退役军人黄富才，
2: 感谢中国安老救援队伍挺身而出，来到我们贵港，帮助我们疏散学生排捞青衣，他们很辛苦，日夜奋战了20多天。我们贵港市退役军人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祝愿他们返程愉快，一路顺风。
1: 21天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乡教育园区内涝严重，最大水深超2层楼高，约3万名师生被困。此前虽有冲锋舟、橡皮艇参与转移，但一艘小艇仅能搭载不到10人，力量远远不够。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7月8日傍晚，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动力舟桥抵达现场。这种被称为救援航母的装备展开后，甲板长达60米，承载力超60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6节舟桥被重组为3组独立槽渡单元，灵活穿梭于校园狭窄通道之间。7月9日中午12时30分，随着最后一批师生登上动力舟桥，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3: 当时地下的建筑物不明，水面上的是我们电线杆、附着物、通信电缆等等，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充分利用了塔的这种小编组多批次这么的组合使用，灵活、安全、高效。
1: 中国安能南宁救援队班长林金广，
4: 动力舟桥开到校园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学生都沸腾了起来。上了我们的动力舟桥以后，大家都唱起了歌唱祖国，还有给祖国点赞。
1: 师生转移完成后，中国安能没有撤离。7月13日起，队伍再次集结大流量抽排水车重返园区，6台大功率设备双线推进，每小时抽排积水2万余立方米。现场高温酷暑，积水浑浊，淤泥湿滑，队员们依旧坚守一线。中国安能南宁救援队队员黄森宁，
4: 我们进行科学统筹以后，2班轮班作业，24小时不停机，人停机不停，看到这个洪水啊慢慢退下来，让这个学民群众啊这个恢复正常这个生活秩序，我们的心里面是最高兴的。
1: 21天里，中国安能累计完成2个园区、10个小区的积水抽排，并持续开展灾后防疫消杀，为我市复工复产抢通了生命线。动力舟桥缓缓驶离，带走的是装备，带不走的是这座城市的敬意。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与广大贵港干群并肩作战，完成学生转移、城市内涝等任务，祝愿祖国安澜，贵港越来越好，加油。
1: 市民朱女士，
5: 中国很棒，安能也很棒，很感谢这一次各界人士对我们贵港的支持，贵港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祖国也会越来越好。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马大珍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我市发生洪涝灾害，全市63个小区地下车库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灾情发生后，我市迅速集结多方救援力量，昼夜开展排涝抢险工作。7月27日，城区排涝最难点位港北区万豪历城小区地下车库积水全部抽排完毕，标志着全市所有受淹小区地下车库排涝任务全面收官，各受灾小区生活秩序有序恢复。此次洪涝灾害中，港北区万豪历城小区地下4层车库因积水深，基坑垂直落差达21米，作业空间狭小，设备施工难度大，成为全市63个受淹小区中排涝攻坚的最大难点，是本次排涝工作最难啃的硬骨头。为攻克这一关键点位，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队伍在完成多处片区排涝任务后，火速驰援万豪历城。针对现场复杂工况，队伍调配专业排水设备，优化施工方案，全员轮班，日夜坚守，全力攻克深水、深基坑排涝难题。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3: 历时7天7夜的豪战，将这个在这个条件困难，基坑啊，垂直距离啊达21米之深的这么一个基坑

0: 我们进行了抽排。到目前为止，抽排任务和条件啊，基本啊达到啊这个生活要求。对下一步啊，我们对有可能还会出现的洪涝灾害进行技术指导和装备的加持，啊，确保我们今后的啊这个小区啊或者这个位置啊能够啊不受灾害的啊洪涝灾害的影响。
1: 7月27日下午，圆满完成攻坚任务后，救援队伍特意为小区留存两台大功率专业抽水泵，为小区后续应急防汛、自主排涝提供坚实保障。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0: 管理好，从这个技术上是吧？这个使用好是吧？这个每天的这个根据需要，那么你进行调试行了，这个调整就行了，好吧？这两个泵的话，应该在这个地方使用是非常方便，它优势便捷是吧？安全。
1: 连日来，救援队伍昼夜不停，坚守一线的抢险身影，让小区居民倍感温暖与安心。从积水围困、停水断电的困境，到积水消退，生活逐步复苏，居民们真切感受到危难时刻的守护与担当。贵港市万豪丽城小区业主黄杰明：
2: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是等于说是寸步难行，小区的出不了，水太深，
3: 没电没水。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到正常生活，但是确实也是非常感谢的，这个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国家在后面支援我们，当时我们也是非常也是很感动的。
1: 积水清零不是终点，民生恢复仍在继续发力。目前万豪丽城小区171号、2号楼用水用电已基本恢复，小区物业正在全力开展灾后清淤、设施检修工作，稳步推进小区秩序全面复苏。灾情发生以来，我市住建部门积极组织人员力量，调配储备油料、管材、防护物资，做好全天候后勤保障。每日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现场会商研判排水难点，同步联动供电、物业、供油单位打通作业配套保障环节，共统筹组织22支室外救援队，投入69台大型抽水设备、500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圆满完成63个受灾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任务，累计抽排积水约900万立方米。从全域排查、逐点攻坚到清零收官、稳步复苏，我是以硬核担当啃下排涝硬骨头。
4: 贵港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下面请听简讯。
5: 7月24日至26日，中华四源工程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民建广西区委会、民建贵港市委会、钱塘区应急局到钱塘区东龙镇中心小学开展应急超市助力灾区活动，为东龙镇运输一批应急物资，向当地3000多户受灾居民发放关爱券，群众可凭券自主选择购买需要的生活物资，满足受灾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生活物资需求。
1: 近日，桂平市消防救援局联合该市公安、住建、城管等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深入各住宅小区、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沿街商铺等场所，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突出隐患，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劝导与宣传教育。此次行动共检查各类单位65家，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52处，不断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5: 近日，平南县举行2026年就业暖心贵在行动纺织服装产业专场季家门口就业招聘会。招聘会聚焦本地用工需求，汇聚多家用人单位，就业岗位涵盖纺织服装、保险服务、置业顾问、康养服务等多个领域，通过搭建起企业与群众双向对接平台，助力城乡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4: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0: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
1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到生命，救死扶伤，尽到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一起来听陀飞轮。陀飞轮是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先生在1795年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装置。顾名思义，陀飞轮这首歌就是以手表来借代，言简意赅地表达人们总是觉得那些没有得到和已经失去的东西才是最可贵的。唱陀飞轮的人有千千万万个，但是在陈奕迅的参照之下，似乎没有人可以超越原版。但是关淑怡版本的陀飞轮带着和陈奕迅原版截然不同的奇特味道，把这一首歌硬生生地唱成了自己的歌。陈奕迅唱得漫不经心，略有苦涩，而关淑怡的特点则是模糊性感的咬字，欲断难断的尾音，细若游丝又绕梁不散的气声，那样凉薄而倔强的声线令人沉醉而惊心。他独有的功力是让翻唱之作脱胎换骨。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心情歌曲是怎样。每一次听戴佩妮的歌，我都要小小的感慨一下，这么一个身板娇小的女子，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情感，用她那一把空吉他，带着民谣诗人的随性和平易近人的真实，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或者乡村，或者爵士，又或者另类摇滚的歌。怎样这首歌收录在戴佩妮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自己作词作曲，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歌，即使过去很多年，每一次听到依然会有所触动。爱情里如果总是得不到另一方的回应，会忍不住问，你到底想要怎样啊，告诉我啊。最后不得不分开，分开后又无论白天黑夜，天冷天热，总是会想起对方。爱情的甜和苦，怎样都说不完。接下来听歌，戴佩妮，怎样？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去到咗系2026年嘅7月29号，系礼拜三，农历去到咗系6月16。问声早晨嘅，继续有我哋贵港电台嘅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天气方面嘅情况系咁嘅，咁啊，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阵雨转中雨，局部系有大到暴雨。26到34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2到3级。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阵雨转中雨，局部系有大到暴雨。26到34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2到3级。稍后喺6:30嘅时候会转播中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仔节目，稍后一齐关注。簡單的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

0: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吉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

0: 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0: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历史矛盾排查化解。
0: 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受灾地区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复产重建。
1: 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主动担当作为，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科学施策、系统施策，着力打好桂林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以整改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把溶洞污染等问题整治纳入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小散乱企业周边、非法采矿场周边、村屯周边、道路周边和三不管地带周边，全面提升溶洞污染问题整治效率。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益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曝光力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和合力，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全区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会议强调，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工作已进入攻坚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直面领导干部担当意识不足、群众工作能力短板、责任传导机制不够有力、统筹解决问题力度不够等问题，突出工作重点，分层分类推进，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要加强对换届后新调整到岗领导干部的培训，督促他们迅速转变身份进入履职状态，主动下沉一线，靠前直面矛盾。要聚焦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啃硬骨头，发挥好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关键作用，大力倡导到一线办公，大力推动解决跨区域问题，落实矛盾纠纷调处五个一工作要求，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不同类型历史积案分类处置，推动以点带面，批量化解。要强化工作专班领导作用，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努力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房凌敏、陈义军、蔡允格、王新富、苗庆旺、孙国华、黄汝生等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协商议政，助推决策落实。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今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成立专题调研组，赴福建、江西两省重点企业和研发机构考察，深入河池市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等10多个部门和企业实地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孙大伟指出，要深刻认识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0: 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制约我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下足查实谋督之功，更好尽服务大局之责，聚焦矿业权整合、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科技创新支撑、高水平开放、绿色安全发展、完善政策体系等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以小切口深调研，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支真招、出实招。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介绍相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主持会议并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俊华、王乃学、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罗勇、杨柳凤、黄恩、罗阳生、黎宁等五名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及韦景超做会议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九个单位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监督调研报告，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关于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关于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白松涛、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月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连日来，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受灾地区正全力以赴推进农业复产重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七月二十七号，记者走进恒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两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作为扎根本地的甜玉米深加工企业，该厂生产的即食甜玉米棒主要销往北方地区的品牌零售商与大型商超。而就在二十多天前，暴雨引发的积水浸泡还让生产线一度停摆。恒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4: 洪水过后，我们就迅速组织力量，完成了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我们以专业公司消杀为主，企业自主消杀为辅的方式，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有效的消杀，达到了安全卫生的生产要求。目前所有生产线已经恢复到灾前水平，产能也拉满了。
3: 据了解，七月初本地甜玉米已经进入尾茬期，生产原料主要从云南调运。本次洪灾造成道路封堵，大型挂车无法通行，加之部分员工被困村内，原料供应一度受阻。企业抢抓窗口期调整方案，改用小型车辆分批运转，同步补充新用工，于七月十号启动小批量试产，短短数天便实现全线满产。恒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陈华发：
4: 我们计划下一步通过增加关键设备零配件储备，增加原辅料供应渠道，灵活调整生产计划等措施，稳定生产，补齐缺口。在用工方面，优先吸纳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让受灾群众快速上岗，稳定收入。
3: 加工端产能稳步回暖，种植端的灾后复产工作也在田间紧锣密鼓推进。在潭流村，此次洪涝共淹没村内两三百亩农田，地里苦瓜豆角全部被洪水冲走，大部分已采收的甜玉米幸免，但少量待收玉米损毁严重，种植户损失明显。水退之后，农户抓紧排干田间积水，开展育苗备耕、犁地整地工作。杭州市石塘镇潭流村种植大户韦布林：
5: 我得五六十亩这样，设置水灾了，全部被淹了。等这个地干了，我们再把地犁了。现在疫苗呢，我们开始祖宗已经把这个苗开始育起来了，有辣椒啊，有玉米啊，还有一些瓜类果类。现在比如玉米的话，要到迟一点就去了，虽然受灾肯定有点影响了，我们也是有信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搞起来。
3: 在贵港，当地一手抓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一手抓晚稻备耕生产，聚力灾后重建，夯实农业底盘。受此次洪灾影响，桂平市石嘴镇、南木镇、后路乡等多个乡镇出现农田自涝、水稻倒伏、碎布霉变等情况，大片农作物受损。桂平市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兜底保障作用，迅速启动灾后应急理赔机制，开辟绿色理赔通道，以快速定损、急速赔付、暖心服务等举措，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复产工作。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经理刘汉涛：
6: 我们也从其他地区进行抽取，过来帮我们快速定损，为我们这个农户抢收，让我们减损。我们当天上午定损好，下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款打到我们农户的账号，让我们农户快速去恢复这个生产。
3: 桂平市石嘴镇种植户黄发良：
7: 你那个服务都可以满意，对我们农民支持很大，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把粮食种好。
3: 截至目前，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已顺利完成辖区48起农业受损案件的现场勘查工作，累计赔付金额超160万元。在钦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玉阳流水线全速运转。洪涝灾情过后，钦塘区抓紧推进晚稻备耕生产，通过订单式集中育秧模式，保障秧苗稳定供应，充分满足灾后晚稻种植的秧苗需求。贵港市钦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负责人杨达亮：
5: 我们第一批苗现在已经出售1000亩，第二批苗5000亩的订单正在培育中，7月30号这样就可以全部出售。
0: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至8月2号，全区大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需关注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 据广西气象台预报，29号，桂东和沿海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4摄氏度。30号，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2摄�7月31号至8月2号，桂东、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28到32摄氏度。7月26号。自治区水利厅召开全区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暨。

0: 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工作部署视频会，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加力推进全区水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研究部署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各项工作。 自治区水利厅要求各级水利部门和水管单位一定要深刻汲取美沙克台风给我区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针对当前水库安全度汛存在的薄弱环节，各市县要层层压紧压实安全度汛责任，严格按照蓝黄橙红四级对水库风险进行分级管控，狠抓水库风险隐患闭环整改，以严实作风，确保所有隐患按期清零，抓紧修订一库一策 应急预案，构建完善水库应急度汛方案体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在供水保障方面，各地要抓紧抢修因灾受损供水设施，同步做好应急供水、消杀和水质检测，尽快提高水质达标率，全力保障重点受灾地区群众饮水安全。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全区水利系统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科学精细调度水库水闸，确保信息上下贯通，指令执行到位。要压实山洪灾害县乡村屯户五级防御责任，完善五级联动机制，做到预警较硬到位，应撤必撤，应撤进撤，应撤早撤。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各市县水利部门要强化与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贯通监测预警、会商研判、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全链条，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协同，真正发挥全区水利一盘棋的最大效能。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新闻发布。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有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之效，为广西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目前，广西金融总量增长向稳，融资结构和成本向优，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向新，以及金融服务民生向实。
3: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新闻发言人杨正东：6月末，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废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7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6月末，广西个人消费贷款余额1.22万亿元。今年以来，
2: 广西接连遭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金融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截至7月24号，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知晓灾贷款29.63亿元。同时，针对柳州地震、台风美沙克等自然灾害， 指导保险机构畅通理赔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和赔付进度，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支持灾后重建。广西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健：
4: 截至7月24日，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15亿元，其中为柳州地震灾害 赔付2.53亿元，含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赔付2.52亿元。对近期台风美沙克造成南宁、衡州、贵港、钦州等地洪涝灾害，已赔付11.8亿元，其中农业保险赔付金额4.1亿元，车辆保险赔付金额6.9亿元。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深入实施金融惠企3年行动，精准落实惠企举措，持续压降企业融资成本，优化惠企产品供给，精准保障重点领域发展，持续迭代优化贴息贷款产品体系，推出平路贷等贴息贷款产品，加大对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的投放。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凯洲，
1: 针对近期地震、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及时创设了复工复产贷等产品，强化对灾后重建的支持。我们还落实好广西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实施办法，推动银行机构改贷、愿贷，今年已发放风险补偿资金超3400万元。
0: 7月28号，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在南宁举行，标志着本次大赛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大赛初赛将于8月1号正式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4: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紧扣临床诊疗与医保改革需求，围绕肺癌、乳腺癌等八大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是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面向全球团队开放参赛。自治区医保局副局长姚芳介绍，本次赛事将在8月1号正式开赛，各参赛队伍届时将可登录赛事服务平台，获取算力和数据等资源，开展训练推理。
5: 本次大赛呢，聚焦真实的应用场景、脱敏后的真实临床数据，以及赛后成果转化后将用于真实的临床应用，紧扣技术迭代、场景应用、产业培育、东盟合作四大方向，同步出台大赛产业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统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让好技术落地有路径，成长有支撑。
4: 大赛自全面启动筹备以来，各项工作高效推进，累计吸引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多人报名参赛，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以及华为、腾讯联影智能、科大讯飞等科技企业，联通广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参赛选手黄鑫。
6: 这次我参赛的赛道是有2个，第一个赛道是肺癌识别，第二个赛道是肾癌识别。我们的优势是在面临小病灶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识别能力会更为精准。
4: 广西医科大学参赛选手蓝慧，
7: 目前团队正处于模型调试与优化的关键阶段，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与全国各地的优秀队伍同台竞技，更希望我们的模型能够在真实的业务场景中获得客观检验。
4: 为让赛场创新成果落地惠民，广西同步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医学影像数据生态培育、 AI 产品验证转化、产业集群孵化、应用场景开放与培育，面向东盟应用赋能五大行动提出16条举措，优质获奖成果最高可获300万元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从临床验证、医疗器械注册到收费标准与医保支付政策衔接，打通成果落地全链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参赛选手陈以弟，
8: 我们希望不管是哪个团队，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些优秀的作品能够汇集到东盟的这些国家，让我们的影响力真正的走出国门。
4: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线上初赛、线下决赛两大阶段，8月1号至9月30号为线上初赛，各参赛队伍在线完成算法研发与模型优化，10月中下旬将在南宁举办线下总决赛，各赛道顶尖团队同场竞技，角逐最终奖项。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严管执法守底线，温情服务暖民心，广西市场监管部门以过硬作风守护民生福祉，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和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0: 早晨各位街坊朋友，早晨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日是晨雨转中雨，局部是有大到暴雨，26到34度之间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燕，
5: 我是春培，
6: 我是舒彤。
7: 大家好，我是王晨。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0: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小陈，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小陈，早上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桂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高速路的小陈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感谢小陈，再见。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4: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4: 街坊声最一个钟，
5: 倾偈倾到心相通，
4: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日日都有滋味。
2: 出行要注意，司机哥哥姐姐咧，尤其要留意以下的两条路，因为施工的需要有半封闭施工的这个现象。
3: 两条路坐落地呢，
2: 就在我们的金港大道，分别是在东往西和西往东的两处方向的位置。
3: 就是张港大道归港西城曲路口和港中蜗鸟古玩市场上高百万路口的两个网。
2: 是的，这两处地方呢，由于是排水管网的施工改造，我们的有关部门呢对气象局路口同埋港中花园花鸟古玩市场嘅北门门口嘅呢笪位置咧，实行半封闭施工。咁啊，时间咧系几长下噶？咁啊，从7月28号咧到8月31号为止啦。
3: 对啦，封闭嘅旅行社半封闭嘅、就讲你要住啦。然后咧就港中蜗鸟古玩市场嘅北门路口呢，就7月29号开始封闭，一直到8月31号嘅话，而且半封闭嘅行驶啊。
2: 咁啊，大家咧路过呢度咧就要小心慢行啦。咁啊，根据现场嘅交通标志标牌同埋现场嘅工作人员嘅指挥去减速慢行啦。

0: 註冊啊，係嘛？啊，桂塘啊、一中啊嗰邊啊，係嘛？咁啊，所以咧，各位街坊朋友咧，即係首先要了解清楚，避開呢個擁堵嘅方向。
1: 对啦，咁去避开要避开嗰只塞车嘅地方喎。有啲人咧就专门去嚟行近。
0: 咁有啲人咧避无可避，因为去咗险境当中发生咗危险咧，咁一定要记得报警啊。咁7月25日嘅晚上9:00多，咁啊，贵港市消防指挥中心咧接到咗群众嘅报警啦，就话咧自己喺桂平市大藤峡一线天嘅瀑布咧旁边咧从紧啲玩耍住，有人咧受伤行唔喐。点算？谂起咗我哋消防部门，
1: 不知点算好。我要更手要报，更手要报
0: 警
1: 啦。
0: 根据了解咧，两位男人咧，其实咧系结伴同行到大藤峡嘅一线天当中咧进行玩耍嘅。
1: 哦，
0: 有个人咧行下行咧，唔小心啦咬柴咗受伤，
1: 塌啲。
0: 咁啊喺山谷里头咧，路由崎岖啦，系嘛。所以咧行路咧比较辛苦，行唔喐。另外嘅一位。徒步爱好者咧，发现咗之后，肯定唔能够系抌低佢，咁啊帮手去报警啦。咁啊，由于咧被困嘅人员所在嘅呢个区域咧，地形啊比较复杂，路况比较崎岖，而且系比较险峻。咁啊，同时咧晚黑9:00多，天都黑晒，又冇路灯，
1: 就死啦啊！
0: 咁所以咧，救人嘅。呢、这、一個
1: 難度
0: 啊，
1: 難度冇啦，温度啊，而且咧消防人員咧更手就動，啊埋比較周遠嘅難度度，仲要顧呼啫喎，所以咧就對接當地嘅政府，對啦，同埋海曬處啊，日喺咧組織嗰只嘅周遠啦。
0: 咁啊，地勢比較複雜，要揾埋當地嘅一啲啊導遊啦，係嘛？咁啊，經過3.5个小时嘅艱難嘅跋涉，咁啊成功。到達咗被困人員嘅位置，
1: 喎3.5个小时就同埋3.5个小时講到佢女，哇！
0: 行到去呢個地方，
1: 去到架，
0: 翻嚟咧要經過八個幾鐘頭嘅救援咧，先至能夠將被困人員成功咁轉移到安全區域，隨之後咧轉送到醫院接受進一步咁治療啦。
1: 對啦，
0: 一次好奇，去旅遊探險，搞到人家嚟接你咧，花咗3.5个小时。送翻出去到區域咧，安全嘅區域咧，8.5个小时喎，仲要去醫院係嘛？計埋9.5个小时，再加3.5个小时，哇，10.5个小时，半日時間。
1: 對啦，所以提醒大家啦，你去散卡就散卡，你想去玩啲乜咧，略吹得，但是咧你要冷清楚，特別即係夜晚人，你就咪要小心啦。
0: 係啦，
1: 啊話黑啊，
0: 係咁啊，再有咧就話去偏僻嘅地方咧，一定要計劃。知道了解有冇危險嘅地方係嘛？晚黑咧去旅遊咧，天黑咗之後咧，方向感又冇係嘛？路線又摸唔著，咁尤其咧冇辦法嘅情況底下，一定要記得報警求助。
1: 就請咧，如果你去向咧野外行嘅話咧，天黑之前最好咧就結束啲活動啦。啱話夜晚夜走，我成日睇啲陳醋
0: 風向。而家救你係辛苦，你自己行翻出嚟又辛苦。
1: 死啊！仲有咧，嗰啲條線啲天氣咧，你睇話有時又落雨，
0: 今日又咩？陣雨又轉大雨啊！暴雨啊！
1: 寫啲颱風啫嘛。啊！台風係看作係夏者喎，聽見
0: 有夏者啊，咁所以咧，真係呢個時間當中咧，儘量咧居家比較安全啲啦，係嘛？天氣方面咧突變咗之後咧，就唔好出遊。咁啊，出遊要選擇咩天氣啊？晴朗嘅，冇刮風嘅，冇颱風嘅，唔會落爸爸雨嘅天氣。
1: 仲有你講嗰地方，你咪要去嗰啲咩野景點？人都冇去過喎，會用我去啊？
0: 要探險咯，
1: 就死咯！你下位，你特別寫都係有啲條，有啲隊人都係細啲去喎，咪要去啲野外，咪有恢復個景點。
0: 你仲細咩啊？
1: 你成年人嘅喎。
0: 咁啊，仲有咧，小心咧呢個山溪啦，係嘛？河床啦、溪流啦、斜坡方面啦，咁因為咧，真係一個唔小心咧。落雨濕滑，有山洪暴發，有泥石流流落嚟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呢啲係好危險嘅地方。
1: 仲有咧野外咧，唔係要曬啲苦，曬苦嘅話咧，要注意喎，一定要慎縮佢，你真輕扯。
0: 抽煙啲朋友要小心啊，唔係嘅話咧，火燒山嘅話咧，
1: 白煙啲朋友要注意啦，
0: 真係要追究責任噶。最後細路仔咧，真係比較調皮，同埋一齊去嘅時候咧。睇好佢，唔好咧。大人出咗嚟，小朋友仲喺深山老林里头，翻翻转头揾仔揾女系嘛。咁最后咧，蛇虫鼠蚁。

0: 而家好多噶，系嘛？啊，一定都要着好呢个长衫长裤，扎好裤脚。咁山林里头咧，仲有一种叫做咩啊？马王，山马王，
1: 哎呀，
0: 好紧要噶喎。
1: 哦，
0: 哎呀，行下个脚冧冧地，一立喺个裤脚啊，
1: 全部都
0: 成。哎哟，立到
1: 都系啊，
0: 扎好长裤脚啊，
1: 啊，对对对，
0: 死死死，棉裤啊，棉质裤啊，一旦咧俾不明嘅昆虫咬伤。发现咧唔系正常嘅嘢啦，系嘛？哇，我脚叭叭声流血嘅，点啊？第一时间去医院，系嘛？
1: 对啦，肯定就要话 A 晒烂咧，就起码处理得到。所以咧，有啲嘢会未有恢复嘅紧点度，我就产量买要去啦。
0: 讲起身啲山马王，阿林姨肉毛猪都起晒，
1: 肉毛都起晒啦。
0: 林姨冇份去探险噶啦。

0: 谈恋爱照啊，姑娘死去双江半夜去爬山，嗯、哎呀，
1: 探险
0: 去探险，哇！你知道你有保障啊，唔知啊吓。
2: 咁啊，呢个咧去掘金。
0: 哦。嗯。我真好食有银纸喎吓，
2: 咁啊，老人家咧容易呃系嘛，
0: 咁、
2: 所以咧好多骗子咧就会睇紧，
0: 敲住啲老人，
2: 啲、老人咧其实咧都好多嘅，
0: 好多买嘅、
2: 棺材本，
0: 好多买
2: 嘅、
0: 哦，
2: 因为咧即系老人家退休吓，每个月嘅使用，咁老人家咧又唔舍得使系嘛，
0: 做病人啦，
2: 咁啊，储埋都有啲米，咁啊储低落嚟咧就俾啲人咧抠中咗之后咧就会同啲老人家讲，哎呀伯，哎你啲钱啊真系放嚟我度咧就会钱生钱，咁啊你俾几万蚊我，咁啊十个月之后咧可能咧就变成几十万噶啦，
0: 哦、
2: 哇咁啊到阵时咧真系衣食无忧。打跛个脚都唔使休噶啦！
0: 哎哟，石生我都讲过，件事佛山坐到地下。
2: 咁嘅珍珠都冇咁真嘅事情，但系咧，佢内容讲得系假到咧，系人咧听咗都会揞住嘴。咁、哎、有冇搞错？咁大只狗乸随街跳。
0: 哎呀，有劲捞嘛！哎哟，只老人咧就写怪神破拆老嗰边啦啊啊，就有拆完二十后嗰时候咧，怪神破拆老嗰啲万金咧就知道硬向供咗人员报警。
2: 哇！嗰、个阿伯。啊，五点几钟啊，有条话要转账俾一个账户
0: 啊，
2: 一次过转咁多，而且咧工作人员咧问佢咧转过去咩用途咧，佢咧咿咿牙牙啲，
0: 三文蚊咪多啦，三文蚊对我镜咪好多啦，
2: 哇，你账户真系好多钱，
0: 你边我转咯，
2: 咁噶，
0: 哦，
2: 哎呀，咁啊阿伯话要转，咁啊工作人员咧话唔好转，
0: 啊，
2: 咁啊僵持之下咧。值班民警接到了工作人员的求助呢就来到了现场了解情况。咁啊这位刘先生呢就滔滔不绝讲自己点解要赚钱啊。
0: 我啊好中意扑嗰啲古董啊。我呢在贫土人嗰度就识得一个网友啊。虽然我同佢打妻失同佢好了解我㗎喎。佢而且好识得到扑嗰啲㗎呢所以就呢度就成为哇眼罩囉、
2: 哦。大家都有偈倾。
0: 啊对啦。
2: 好朋友呢就提醒啊呢位阿伯啦。佢话哇阿伯你知唔知啊
0: 嗯
2: 我系做咩家伙㗎
0: 啊啊做啲咩
2: 我系做。金融内部投资嘅啊，咁如果咧我帮下你手，咁啊你俾啲钱我，然之后咧我俾个账户你，系嘛？呢个账户咧就系投资嘅 I P P 嚟嘅。咁啊投资里头咧，你自己有几多钱就瞓几多身落去，瞓咗之后咧，哇！呢个平台正嘅啊，系冇一个官方银行嘅正规投资平台，咁啊专门咧就系为咗你老人家。能够翻本啲老人金，系嘛？搵多啲钱，下半世唔使忧。
0: 哎，呢个叫千上千，
2: 系啦。
0: 一生三，三生四，四生百千万，
2: 系
0: 嘛？
2: 系啦，咁所以咧，阿伯你
0: 捞得过，捞得过。
2: 唱歌唱得好咁啊，投资咧理财你又好醒噶啦。跟住我投资三万蚊喺度，
0: 三万蚊，冇得冇得，
2: 可以噶啦。
0: 嗯。你我就去牙向串俾你咯喎，
2: 系啦系啦，快啲去快啲。
0: 使喎，你记住你财收河喎。
2: 唔使嘅，我上渗得嘅你一万几千你又如垃圾啊！
0: 一万几千过眼云烟啫嘛。
2: 系啦，咁啊了解咗情况之后咧，呢个民警耐心咁教导阿伯，边啲有咁大只咁拉随街跳？系人你唔三唔识七，转三万蚊过去，我三万蚊系转去 A P P 噶。
0: 冇事转俾佢啦，又惊我，又惊我。
2: 你睇下呢个 I P P， 呢个 I P P 就系佢俾你嘅连接啊嘛，系嘛？国家如果承认投资嘅，一定系呢个官方嘅官方网号啦，系嘛？官方嘅账户啦，你睇我呢个假到都系私人嘅账户咧，系嘛？
0: 哦、
2: 你转过去啊！實食冇錢牙俾人家食咗，
0: 成日我到底轉都冇轉，
2: 梗係唔轉啦。轉咗之後咧，你三萬蚊就凍過水噶啦。
0: 哦，容易曬，
2: 係啦。
0: 佢又竟都係我賺銀紙噶，呃我是嘛？
2: 帶你賺銀紙，賺你啲銀紙啊嘛。
0: 哦，佢就賺啦，我就蝕啦，是嘛？
2: 梗係啦，
0: 冇轉啦，冇轉啦，冇轉啦。
2: 得啦，阿伯放棄咗 个转账咁就得啦，保住咗呢个银纸。
0: 对啦，成日咁样咁样，边住提示到嗰啦，咩低风险咧，又高回报啊！哇，实食冇千牙系嘛？
2: 全部都系假嘢。
0: 对，点解咧？投资理财佢全部都系假噶。
2: 投资理财理财啊！一定要通過銀行、證券公司、正規的金融機構和官方的平台去辦理。千祈千祈千祈千祈不要相信啲網友啊，同你推薦一個哇咁樣嘅 APP， 你轉過去得噶啦，係嘛？唔明白嘅呢一個帳户，你問我得噶啦，啊轉過去實食冇黐咬啊，咁樣拍曬心口啲十有八九個假嘢。
0: 啊，對啦。
2: 或者你接到咗96110嘅预警电话咧，你一定要配合要接听喎吓。佢呢个电话咧系防诈骗电话，就唔系话诈骗电话，系防止你俾人诈骗嘅电话。
0: 接电话咧，你收到咗电话咧，真问你回事，你真才周受住，佢就诈骗，长辈就呃啦，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啦。
2: 咁因为我哋有好多网警喺度监察住噶嘛，
0: 系嘛？
2: 咁啊监察住咧，同你打紧电话咧，十有八九你都正喺度俾人欺骗紧。及时止损。啊！保住呢個老人錢啊！
0: 係對啦，啲你哋攞啲銀紙去旅遊啊嘛，用得好，省省卡就幾好咯。
2: 係咯，買支砰砰糖俾個孫都得，佢唔該啊！
0: 啊死啊！
2: 轉30000過去咧，賊佬啊，呢個騙子啊，唔該都冇一聲，唰嘅一聲，將你錢轉走咗啊！
0: 所以咧，你陣要注意啦，話啊，收好就嘅嗰個銀紙，揞好就嘅嗰個號碼，
2: 揞好自己號碼，揞住啊，
0: 揞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axo。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